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他叫沈平。很多人认识他，因为他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他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五月十日母亲节，早八点，下午十七点，听沈平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

0: 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今天啊，咱们再来说一下你们这一群好朋友。还是你们星夜相声会馆的这一群人。
1: 今天这个节目就是比较热闹了，
0: 哎，都是你们的群口作品。
2: 人多了是吧？
0: 人多了。这个英宁、王磊、王月波、李菁、何云伟、徐德亮，
2: 好家伙，
0: 让你们排一个序。就是从性格方面来说，谁是脾气最暴的，谁是脾气最柔的，这六个人。
2: 脾气最暴的，
0: 哎，
1: 就是比较直接，这个情绪上来要表达出来。
3: 就正好两头是我跟月波。
2: 对，
0: 什么叫
2: 月波是最暴的？
3: 月波脾气最暴，我可能是脾气可能好一些。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月波呢，平时呢，因为这个他的性格不跟家庭成长的环境都有关系，还是那句话，他跟家庭成长都离不开这个。他打小就是这样的脾气。而且又在社会上，包括在团体工作的年头比较多了，所以他就是这样。而且他对老先生接触比较多，照顾别人呐、啊，这些方面能力啊，都比较强。他愿意发表一些意见，他愿意去主导一些事情。
0: 但是你们六个谁拿主意啊？这事儿，
2: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还是相对商量。作为核心团队来说，是月波、李菁、我还有英宁这个做这个主的是，
3: 反正就是
2: 都要问到意见。最后汇总肯定是因为还是这话，这个
0: 谁有一个的人拿头，
2: 对，家有千口，主是一人，最后做主的是李菁。
3: 对，李菁去宣布这个事儿，但肯定之前就要
2: 这商量
3: 换的去讨论。
1: 因为有一段作品啊叫做斗智，
0: 你们六个人演的。
1: 对对对，有没有、还有印象？
3: 有印象，这是在中央电视台
1: 录的。对，那时候还蛮唐彩的嘛。
3: 对对对，有一个作品找不到了，是我、徐德亮、王磊、月波，咱四个人吗？
2: 对，
3: 我们唱歌的一个作品。
2: 对对对，
3: 不是那段唱歌的节目里边呢，
2: 采蘑菇的小姑娘
3: 全是相声。您看着好像是我们几个，就是每个歌里边都得带一个花，但是我们几个人的整个就是一段相声，我们四个人在台上乐，
2: 现编的，
3: 那要能找着太好不过了。
0: 找不着了没关系，我们来听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斗智这个作品。
3: 斗智，斗智。
4: 难得咱们六个人站在一起说一回相声，
2: 哎，咱们得说点这个有内容的，哎，
4: 得有文化。
2: 这样我出个题目，好
4: 您说，咱们
2: 这是我最年长，我出个题目。
4: 哎，您是哥哥，
2: 咱们说一回这样吧，给各位咱们说一回说对子怎么样？中国传统的对联。
5: 不行，
2: 怎么不
5: 行？这刚才我大伙儿也听我们介绍那么长时间了，文化上啊参差不齐，
4: 对，
5: 有高有低。
4: 对，咱
5: 尤其您的这个文化程度呢
2: 怎么样？
5: 跟我们五位比起来呢，
2: 我算最高的。
5: 恬不知耻。
2: 谁恬不知耻？刚才说了本科毕业。
5: 本科毕业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2: 怎么了？
5: 我们都什么，这都中文专家，这都
4: 北大。
6: 这都是跨国系的
5: 考古系的
2: 考古怎么了？
5: 你给我出题啊？
2: 对呀、看你能不能说得上来。
5: 怎么叫做对的呢？
2: 这样
5: 啊，
2: 我出个题目
4: 啊，
2: 哎，大家伙儿咱们一起做见证。
4: 好，
2: 您得说出上联下联横批。
5: 哎，不这样，不要横批。
4: 对，
2: 不要横批，
5: 上下联就完，要横批干嘛？
6: 节省一点时
5: 间，
2: 有些人都不说批，哎，听的就是您横批，得点题，
5: 还得有横批，
2: 还符合您内容，大家伙一听得合情合理，你得说的高明，鼓掌认可才行。
5: 除了上下联，还得有横批，
2: 有横批，
5: 谁出题？
2: 我出题，
5: 那行了，
2: 行吧，
5: 您是，
2: 我出
5: 马棚里边伸腿，
2: 怎么讲？
5: 请出题。
6: 这个题呀，
2: 还有俏皮话，这样，咱谁先开始？谁先来？
5: 你说，
4: 您随便说，
5: 随便，
4: 您指派谁先说谁先。
2: 简单，从你先开始。
5: 看你这记性怎么样？
2: 离我最近，从你先开始。
4: 我先说啊，
2: 好不好？
4: 好，
2: 我给你出一题，这样
4: 啊。
2: 刚才我在门口啊
4: 啊
2: 吃了个煎饼，
4: 嚯，好饭是。
2: 看见一个摊煎饼的
4: 啊，
2: 你能给这个摊煎饼的写一副对联吗？
5: 这个我不爱跟你玩，就因为在这儿
4: 胡来了。
5: 我们不爱理你，就您让各位听，这叫什么题目？
2: 这怎么题目？
6: 就是
4: 摊煎饼写对联
2: 啊，
4: 这上下联贴哪儿？贴煎饼上。
2: 没听说，你甭管贴哪儿， 听的是您这内容。
5: 一个摊煎饼的有什么可写的呀？
2: 哎，看的就是你能不能写，写出这内容得合情合理。
4: 我明白王磊的意思了。
2: 嗯，
4: 您要说给个商业。
2: 对，
4: 给个商场写
2: 太简单，
4: 有现成的对子。
2: 对，
4: 哎，他找另辟蹊径，
2: 这不好写。
4: 想难为难为咱们几个人，
7: 没个俗的还不能说。
4: 哎，
7: 什么兴义生意兴隆通四海啊？
4: 啊，
7: 什么财源茂盛打三枪啊？
2: 打三枪，
4: 打三枪，那老词不行。
2: 哎，
4: 说新词，
2: 重新说，我们没听过的。
5: 好，
4: 听着上联啊，
5: 摊煎饼的，
4: 摊煎饼啊，得讲理啊，
2: 讲理，
5: 讲理。
4: 上联是，撑圆。面稀，瓜开大。
5: 好，
2: 这怎么讲呢？这
4: 你看摊煎饼，撑圆的，那面呢？不是面粉，也不是面团儿，是面糊。
2: 对，
4: 盛出来，
2: 这不还是面糊吗？
5: 对，这个叫面稀
2: 啊，面稀，
4: 我
2: 叫面糊啊。
4: 哎，把它到这个撑上，拿这个瓜子一刮，越刮越大，撑圆面稀，刮开大。
2: 这是上联，
5: 好，
2: 你听
5: 这，上联怎么样？
2: 啊，
5: 听完这上联
2: 就算完了，
4: 完了，
5: 就会做煎饼。
2: 哎，你上哪儿能听这么好的上联去？
5: 就是，
2: 听不着。你接着来出题，
5: 接着出题。
4: 谁出题？
2: 下联，
4: 下联没说呢。
5: 下联
4: 啊，葱多酱少卷上长。
6: 这怎么讲？
2: 对，什么意思？
4: 吃煎饼啊，多放葱，少放酱。
2: 那为什么？对呀，
4: 你这葱多它提味儿啊，
6: 酱少
2: 酱多呢？
4: 酱多它就咸了。
5: 好，
4: 葱多酱少卷上肠，肠子有学问。
2: 有什么学问？
4: 刚才这个煎饼是个面片儿，把它卷起来变成个长筒，长短的长。
5: 对。
4: 再一个做得了，您往嘴里送啊，这是品尝的尝，
2: 一语双关。
4: 横批有啊，
2: 什么呀？
4: 越吃越短。
2: 废话，
4: 讲理啊，
5: 多讲理啊！
4: 点睛之笔就是横批，
2: 再吃
4: 还
2: 没
4: 了
2: 呢。都会，
5: 好，
2: 那好，
6: 这算你说上来，
4: 当然了啊。
2: 那么该你了
5: 啊，我离您近，
2: 对，离我从近到远。
5: 好，
2: 咱们一个一个来。
4: 好，
2: 这样，你看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
5: 啊，有不少，
2: 有那个年轻男女是一对一对来的，
5: 啊，有小姑们俩一块来的，
2: 也有搞对象的，
5: 是是是，
2: 哎，你给这个搞对象的写一副对联，
5: 那张嘴就来啊，
2: 你这上联，
5: 上联是这个
4: 撑圆面稀瓜开大，
5: 下联是
2: 多酱，这。搞对象都拿着煎饼来的是吧？
4: 啊，不是，人家俩人啊，拿这个对当暗号。
2: 不，
7: 俩人吃一个煎饼，越吃越
2: 大不行
5: 啊！
2: 你得重新说。
5: 重新说啊，搞对象的这个意境比刚才那美一点，
2: 得符合这个内容。
5: 你这煎饼实在太俗，这个
2: 啊，
5: 搞对象的青年男女啊，听上联啊
2: 啊，
5: 花园对坐双双影，
4: 这怎么有意境啊？
2: 对呀。
5: 这搞对象不能够大马路上花园，
2: 花
5: 园对坐俩坐在那儿，有路灯一照，双双影，
6: 还得黑进去。
5: 哎，对呀，
6: 还得黑进去。
5: 废话，谁白天上花园坐着去？
2: 谈过恋爱
6: 没有？没有，
2: 生活贫乏一点。
5: 哎，
6: 是
2: 这个下联，
5: 羊肠小路对对人，
2: 这怎么讲？
5: 这不能老跟着坐着。哎，坐时间差不多了。走了，俩人一站起来，对对人，
2: 还得羊肠小道，
5: 羊肠小道，
2: 哎，横批
5: 一男一女，
4: 哎，好，
5: 这东西的
2: 多心
4: 讲理，
5: 高级就在这里了，哎
2: 呀，一男一女吗？
6: 最俗就是这个，
5: 乖乖，这您
4: 外行了，
5: 大俗就是大雅，
4: 点睛之笔就是这横批，
5: 这横批值钱，
2: 这没看出来，都一男一女，
7: 您认为两男两女不俗啊？
5: 好嘛，
2: 没听说过，
4: 那您还点谁？
2: 该他了，
5: 好，那您上来，
2: 李
4: 晶，哎。
2: 您出个题目啊，出个题目，说了半天了，这样吧，给我写副对
6: 啊，给你写副，
4: 太
6: 简单了，
4: 撑圆面西瓜开大，
2: 是
6: 这煎饼，煎饼不像话，腰粗腿长，
4: 大屁股满脸，
6: 横批是脖子难找，
4: 怎么样？
2: 我还不带人身攻击的啊，我还没说完呢。
6: 我怎么逮谁攻击谁？
2: 要想致富，先养你。我这儿有要求。
6: 哦，还有要求？
2: 哎，
6: 你瞧瞧，到我这儿还增加
4: 要求
6: 了，
2: 越来越难。
6: 什么要求呢？
2: 我是说相声的，对吧？咱得以"相声"二字灌顶。
6: 干嘛？
5: 他要求你给他灌顶，
7: 找一把
6: 找油锤，相声两个字开头
5: 就为瞧您的气骨、
6: 啊，这是个上联嘛，头一个字是相，
7: 对，
6: 下联呢头一个字是生字，
7: 对了，
6: 横着念相声，
7: 哎，
6: 这要求高一点，
5: 高一点啊，
6: 但是也能达到。
5: 您有把握吗？
6: 你有把握
5: 啊，
6: 相声
5: 上联，
6: 咱们试试啊，
5: 上联，
1: 上联，
6: 相，相貌可憎，
5: 嗯。
6: 人缘非常不错
5: 哦，
6: 对，
5: 下联
6: 下联啊，
5: 声音
6: 刺耳
1: 啊，
6: 观众倒也欢迎，
7: 这是捧您，
1: 关键
5: 捧您，
6: 说学逗唱，
5: 对对对，
6: 这行这行相声讲究这四个字
1: 吗？哎呀，真不错，真不错，
7: 我们有学问来了吧？
5: 我跟你说啊，
6: 嗯。
5: 我们都说完了，
6: 是，
5: 最后还剩那个巨人，
6: 哎，对，巨人，巨
5: 啊，
6: 巨人
5: 啊，就锯过的人
6: 啊，就锯了腿的人，
5: 对，这个你听出来了吧？这个横批啊，
6: 嗯，
5: 都比较俗，
6: 对，
5: 一会儿呢，我给你出一主意
6: 啊，
5: 你别让他再给别的做对联了，
6: 那什么呢？
5: 给现场观众来副对联，你听他怎么办？
6: 上下联都不听啊，
5: 就听这横批，他要说好喽。
6: 还则罢了，
5: 还则罢了
6: 啊！
5: 他要跟观众开玩笑，
6: 怎么样？
5: 随便瞎逗，咱们就攒棒揍他。
6: 对，不能放。
5: 怎么样，各位？
6: 好，就听你的了，
5: 好不好？
7: 观众一叫，
5: 你过去，
6: 来来来，
5: 你把他叫过来，
6: 来来来，
5: 哎，
6: 来吧，巨人，巨人，巨人，叫你。
8: 那咱们哪儿吃啊？
6: 哪儿吃？
5: 饿死我呀！
6: 说完再吃，
8: 到点了，
6: 哎，别着急，
8: 该吃晚饭了。
6: 马上做完这对联就让你吃饭去
8: 啊！那行，那你们先聊着吧。
6: 哎，拜拜，我先吃去。
7: 别别别
6: 啊！没有。
8: 不行啊，
6: 你这说完才管饭
8: 哦。
6: 乡长，你这题目难了
8: 哦，
6: 以现场观众为题
8: 哦，
6: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出一副对联，
1: 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
7: 写一副，
6: 写一副，
8: 给他们写一
6: 副，让他们写，你出对联不行，你写一副，
8: 让我给他们写，
6: 对，怎么着？不行，
8: 要我先吃点
6: 什么？不，没有，
8: 没问题，
6: 行吗？
8: 词儿来的好着呢，
6: 来
8: 好
6: 着
7: 呢，
6: 来正
7: 联，
8: 没问题，
6: 上联，
8: 上联是。说得好，您鼓掌
5: 啊！好好，
6: 别拖我们。
8: 请诸君，就是诸位、列位、君子的君
5: 啊，诸位君子，
7: 尊称诸君，
1: 这是对观众的尊敬
8: 尊称。
1: 对了，
6: 请诸君怎么
8: 样？请诸君，就是列位
6: 啊，知道。
8: 请诸君，
1: 说
6: 还有下边没有？
8: 到此处
6: 啊，
8: 前来娱乐。
6: 哦，
1: 要想高兴，必须看《我爱满堂彩》。
6: 别不好，对，下联，下联，
8: 下联是，听我等
6: 啊，
7: 咱们
8: 演相声
6: 是，
8: 大笑几回，
6: 好
7: 好，
6: 好，关键横批
8: 多福多寿，
6: 哎，
8: 多福。多福多寿，
6: 这怎么这么好啊？
8: 哦，我怕挨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斗智。
1: 哎，其实说到这个，你们合作过的一些作品，除了一些群口相声啊，包括可能还有小品啊，还有一些微喜剧。我还有印象啊，就是你们在这个央视综艺频道也表演过一个微喜剧，叫《富翁与儿子》，你们还有印象吗？
3: 谁演的？
6: 没我，
3: 有你。
6: 哎，有我吗？
3: 有你，有我，
1: 有啊，
3: 有李菁。
0: 还有
3: 筷子，
6: 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
3: 就要一堆筷子，
6: 对，
3: 就一根筷子。
0: 谁演的？谁演的？举手报名，
3: 咱仨吧。
6: 对，
3: 你我李菁，
6: 李菁
3: 啊，
6: 应该这个组合是很正常的，跟德亮没有在这个节目上的这种合作。
0: 还有谁？另外一个，
3: 是艾丽吗？还是云伟啊？云伟吧。
6: 云伟。
0: 那王月波呢？
1: 哪儿去了？
0: 没有李菁。
1: 英宁、王磊、王月波和云伟。
6: 哦，
1: 你们四个。
6: 哦，他演那个什么那个。撅筷子那个不说话那个好像是
3: 忘了
1: 吧？那可能你们还是对这个微喜剧的记忆不是特别深刻了。那下面我提到的这段小品啊，叫做考核啊，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是英宁、还有何云伟、还有王文林和肖剑共同表演的，咱们一块来听听。
8: 小胡，小胡，在哪屋啊？在哪屋？我告诉你，待会儿见团长
6: 啊，
8: 团长。好好说，
6: 没问题。
8: 长镜里都脱不好了
6: 啊，
8: 没准啊，你怎么
6: 有点背
8: 啊？行吧，行吧，进来，进来，
6: 哎，行。
4: 嗯，王坦，
6: 哎，
4: 这个就是胡混。
6: 哦哦，
4: 这是王团长
9: 啊。
6: 啊，
4: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好，
4: 好，
6: 好，
4: 坐下吧。
6: 啊。
4: 他倒不见外，
6: 这我这坐着呢。
4: 那个，我问问你啊，
9: 您说吧，
4: 你都会什么呀？
9: 什么全行啊？
4: 啊，
9: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
4: 哦，
9: 你们这要狗吗？我们家那小母狗新下了几个，
4: 怎么来狗贩子呀？
6: 不是，他那个意思啊，
9: 啊，
6: 就是问那个你是那个哪工。
9: 全行，
6: 全行，
9: 全行，
6: 全行，
9: 全行。
4: 啊，会唱哪出戏啊？
9: 七七白虎团。
4: 你真会假会？
9: 真会，熟着呢。
4: 不行，王团，要不然咱们还是得
6: 得看看看看看看。
4: 这样吧，你别着急了
6: 啊。
4: 那个，我把团里的乐队老师请来。
9: 啊，有乐队，
4: 行，试试你这调门。
9: 对，我得试试，
4: 是吧？
9: 是吧？我嗓子好。
4: 行，肖肖老师。
6: 啊，对，
4: 我们台肖老师
10: 来了，
4: 来来来来来来，对，来来来，
6: 好，
4: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京剧院的肖剑老师，
9: 这就是肖剑老师啊。
4: 肖剑干嘛呀？
10: 乐呀是吗？
9: 我听不清。肖什么？
4: 肖剑。
9: 哦，肖剑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0: 肖面
9: 啊，我就是肖面。来来来，面老师请坐。
10: 面老师，
9: 快点，剑老师。啊，是调门。
10: 小金唱哪段啊？
4: 先是调门，谁让你唱哪段？王凯，你听听啊。来来来，你听听，来吧啊。
9: 不是，怎么样？高
10: 啊，
9: 高，
10: 还高啊。
9: 高高，
4: 你这么好的嗓子。
9: 嗯，哦，不是，他起高了。
10: 嗨，
9: 我没那么好的嗓子。
10: 高上你们这么高吗？
4: 我少乱了。
9: 不是，我不行，他那个落点落点落点行。你再落点。
10: 我心说我这椅子高呢。
9: 行行行，
10: 落落点
9: 落点，
10: 这行吗？
4: 这行吧，
9: 啊，再来，啊啊啊！行，
4: 不是你怎么你牙疼是怎么着？
9: 不是我这试的高矮
4: 啊。那这样吧，王凯，咱正式的考核一下，
9: 好，
4: 咱就唱这个沙家浜，
9: 行，
4: 好吗？啊，沙家浜
9: 全出的，
4: 全出，这你晚上这累死，就唱那个智斗这一折，
9: 好，没问题。
4: 你不唱老生吗？
9: 我老生，我老生，
4: 你来这个谁？
9: 刁小三啊，刁小三，
4: 你来刁小三干嘛呀？
9: 不是刁小三吗？
4: 不是，你来刁德一呀。
9: 刁德一，刁德一，
4: 刁德一行吧？
9: 对对，刁德一行，没问题。
4: 净这样抢包袱了。
9: 哎呀，
4: 别的，
9: 他呢？
4: 我们团长
6: 啊，
4: 王团
9: 啊，他唱什么的？
4: 花脸，
9: 花脸。
6: 哎，
9: 那脸挺干净的。
4: 不是，
6: 那不花脸就脸是花的
4: 啊。勾脸
9: 啊，勾脸，
6: 得勾眼儿，不是勾脸
9: 啊，勾脸
6: 啊，得勾。
4: 内行说外行
9: 啊，是是是。
4: 就为抖一个小包袱啊，让您一个
9: 啊，是
4: 放松一点，
6: 对对对，
9: 怕我紧张。
4: 哎，对对对。那我来这个阿庆嫂，
6: 我来胡传魁啊。
9: 阿庆嫂，你行吗？
4: 不，本来我们团啊，
9: 嗯，
4: 是这个朱迅来这个阿庆嫂，
6: 哦，
4: 后来他是大青衣呢，借到中央电视台啊主持节目去了，
9: 哦，
4: 团里就没青衣了，
9: 回不来了，
4: 哎，在我来代替。
9: 那行，
4: 好吧，
9: 那行
4: 啊，您就来胡传魁，
6: 我来胡传魁
4: 啊，那个你去换服装
9: 啊，行，对，
4: 服装往那边走
9: 啊，
4: 就在那第五个门
9: 啊，我知道了，
4: 去找服装去，
9: 有服装，
4: 有服装老师等着您，
9: 得嘞得嘞，
4: 哎，别着急。您演的是反面人物，
9: 反面人物，对，没错，
4: 反面人物懂吧？
9: 我知道啊，
4: 穿反面人物，反面服装，
9: 反面服装，行，我知道，
4: 知道了吧？
9: 反面人物吗？
4: 啊，
9: 反面服装，哦，从这儿出去，
4: 出去，出去，
9: 出
4: 去，
9: 出去，
4: 门槛。
6: 真费劲，
4: 王团。
6: 哎，
4: 您下回跟这常经理说说，别找这样的演员。
6: 嗨，哪有办法呀？
4: 是不是？
6: 是啊。
4: 那个，您觉得他会唱戏吗？
6: 他要是会唱啊，
4: 啊，
6: 我是茄子。
4: 好，茄团，
6: 茄团
4: 啊，不不，咱们来吧，等等，甭等他了。
6: 行行行，
4: 到这儿的，来来，您这边，
6: 我这边，
4: 哎，啊，您多受累啊，好，来吧，
6: 嘿，阿庆嫂，
11: 哟，胡司令。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6: 哪位兴隆混得不错吧？
11: 托您的福还混得下去。
6: 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哎，人呢？
4: 小花，
6: 人小
4: 小花，来了来了，我注意台阶了。来吧，你穿一什么呀？你要演蛤蟆呀？是怎么着？
9: 什么叫演蛤蟆呀？不是反面人物吗？
4: 啊，对呀，啊，
12: 你让我找反面服装吗？这不是反面服装吗？
8: 把衣服反过来穿呢。
12: 啊，
8: 哎呦，真能凑啊！
12: 那您凑吧。好，
8: 重新来，您赶紧介绍。
12: 好，嘿。啊，庆早！
11: 哎，胡司令，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2: 买卖兴隆，混得不错吧？
11: 托您的福，还混得下去。
12: 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本乡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1: 啊，参谋长，我沾您的光，在这儿谋生，您树大根深，可得多照应着点儿。
8: 你开的是什么买卖呀、啊？
11: 我开的是茶馆。
8: 不开眼。
11: 哎，
8: 开什么茶馆啊？
11: 应该呢，
8: 微商啊。你这朋友圈里卖点这个卖点那个赚钱，你听我的吧。
11: 我听你的什么？您按原词儿说行不行啊？
8: 就是
11: 微商啊。
8: 原词是什么？
11: 好说好说。
12: 对，
8: 来，
11: 哎，您得多照应着点啊。
8: 好说好说。
11: 参谋长，请坐吧。
8: 好说好说。
11: 哎呦，忘了拿烟了，我给您拿烟去。
8: 好做好做。
11: 别说了
8: 啊，那个烟好抽。好做好做。
11: 哎，行，你的词儿你都忘了？
8: 哦，哪句？
11: 哪句都不知道。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
12: 哎，
8: 司令，这么熟是什么人呢？
12: 你问的是他。

几个人提拔鸟枪，玉皇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金那嫂，他叫我水缸里面的把身。

0: 你别叫好啊，
1: 过了
0: 啊，过了，
1: 过了
0: 啊！
1: 您觉得这人
0: 唱不错，
1: 唱的不错
0: 啊？
1: 谁考谁呀、啊？你考我们团？
0: 对，我是考生啊！
1: 啊，对对对，
0: 我得来啊！
1: 该你了，
0: 该我唱了。
2: 哎、嗯，
0: 来，
2: 好，
1: 哪点？
0: 这个女人不寻常，听过门
1: 唱。
0: 王涵呐，
2: 啊，
0: 这个能要吗？
2: 要了，
0: 咱们团要了。
2: 然而故宫要是招太监，咱们给推荐去
0: 啊。对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今天啊，咱们再来说一下你们这一群好朋友。
2: 嗯，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一段作品，这个作品你们应该就想得起来了，还算是你们一群人的代表作。
2: 嗯，
1: 挺有意思的。
3: 武当休假
2: 、嗯、
0: 当时是为什么想着创作这么一个作品？
2: 这最早也是为了好像是一个晚会创作的，
3: 而且那个节目我印象特别深，在星星相声会馆办公室，大家坐在一起，
2: 嗯，
3: 为这节目咱这么着就是一起讨论，一起修改。
2: 对，
3: 这是我们特别享受的，就是创作过程是大家讨论的达成共识的、
2: 嗯、
3: 再往下推进的，这很有必要，很好。
0: 那我们来听听啊，英宁、王磊、王月波、李菁、何云伟、王文林、张天雷表演的《武藏休假》。
4: 快来，
5: 李菁找我来了。
4: 找你
5: 干嘛呀？王月波啊，
4: 我不是王月波。
5: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月波吗？
4: 不是。
5: 那你是？
4: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5: 我是重度脂肪肝呢，您瞧见了吧？
4: 不但我，
5: 还有谁
4: 呢、
5: 啊、
4: 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5: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4: 啊。
5: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4: 啊，我们就是找您
5: 拜年
6: 请假。
5: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7: 李菁，
5: 一个走的我都活不了。
7: 李菁
5: 啊，
7: 我是你的心。
5: 行了，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7: 李菁、
5: 啊、
7: 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5: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7: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5: 啊，
7: 现在我是心率衰竭，我心……
5: 哎，他这怎么意思呢？
4: 间歇，
5: 这就停了。
4: 他能缓上来、
5: 啊、是吗？
4: 啊，
7: 我是心率衰竭呀。
5: 还真缓上来了、
7: 哎、你说我这个心脏
5: 啊，
7: 过去够多好啊、嗯、
5: 啊，
7: 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那帮老太太一跳这个舞啊，
5: 嗯，
7: 忙腾腾就跟着一起来，
6: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5: 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7: 你说现在这几年、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5: 又间歇了。
4: 能缓上来吗？我该发肝炎了。
5: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4: 哎，干嘛隔离啊？
5: 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4: 我不是肝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5: 啊。这么个肝炎？
4: 对。
5: 你又怎么了？
4: 我还怎么了
5: 啊？我还委屈了？
4: 你甭管
5: 啊！
4: 你还给我看李菁
5: 啊，
4: 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5: 你亏心不亏心呢、啊、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4: 我这是胖吗？
5: 这是什么呀？
4: 我这是浮肿。
5: 那叫浮肿。
4: 对
5: 啊，
4: 都是你喝酒闹的。
5: 喝酒可不怨我。
4: 怎么了？
5: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4: 是
5: 啊，
4: 你早上起来就喝六瓶啤酒。
5: 来到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4: 你那是习惯吗？谁？
5: 哎呦呦，话这是干荤。赶紧上来八个人。
4: 我不爱吃，我不爱吃、啊、我还能坚持。
5: 还能坚持啊？
4: 早晨起来喝六瓶啤的不算
5: 啊，
4: 中午还喝，晚上还喝，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
5: 啊，
4: 赶场那么会儿工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5: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4: 现在你知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5: 啊、是啊，
4: 大夫已经明确
5: 啊。哎呦呦呦，来八个人给抬下去。
4: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啊、
5: 这大烟柱子啊，你还认识我不？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啊、
8: 我就是你的屁。
5: 你是什么
8: 痞？
5: 我开窗户把你放出去。
4: 不是痞
5: 啊，
4: 心肝痞那痞，
5: 那叫痞。
4: 对
8: 啊，对，就是痞。
5: 他改不过来了。
9: 嗯，
5: 我这匹啊，指不定打哪移植过来的呢。
9: 对对，
5: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8: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5: 我不知道，
9: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5: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8: 是你
5: 啊，
8: 饮食不规律呀、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一顿饱一顿。
5: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吃两口啊？
8: 那你吃的也太多了。
5: 我都吃什么来着？
8: 早晨一睁眼，
5: 停，早晨起来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9: 对的，我受得了吗？
8: 进来
5: 啊，
8: 就着你那六瓶啤的，
9: 怎么着？
8: 还自个儿先来一碗鸡蛋汤、
9: 哦、
8: 鸡蛋汤，又来一碗疙瘩汤，
9: 疙瘩汤
8: 又来一碗酸辣汤，
9: 嗯，
8: 再来一碗胡辣汤，
5: 就是啤酒，我先来四碗汤啊，
9: 好吗？
8: 他这都能没吃饱，
5: 废话，全是稀的
9: 啊，
8: 有干的、
5: 啊、
8: 都在后头了。
5: 都有什么呀？
8: 什么叫小笼包、生煎包、油炸盒子、炸元宵、炸焦圈、炸油饼、油炸丸子、油炸滚儿？什么叫刀削面、馄饨面、抻面、拉面、鸡丝面、烩面、挂面、炸酱面？它是一样不落呀！
5: 我光早点我就吃这么些个，
8: 就这些个东西，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吃到十一点。
5: 能歇会儿了，
8: 又吃中午饭了
5: 啊？我没别的事儿了。
8: 你说我这时间我就受了、
5: 哎？行了行了，你呀、啊，
8: 我
5: 先等一会儿说、
9: 哎哎、
5: 啊啊。这意思您是我那肺呀、啊？啊，
10: 我呀说两句废话吧，
5: 咱们呀、啊、节约点时间吧。啊，废话就甭说了，
10: 我不是你的肺吗？
5: 啊，
10: 我得说两句废话呀。
5: 哦，这么个废话。
10: 呵，
5: 朝外朝外啊！
10: 你这个人呐，烟太勤。
5: 抽烟呐，
10: 抽烟呐，一抽就没完呐。
5: 这不怨我，
10: 你说我受得了受不了啊？
5: 啊！干嘛你叫狗呢？
10: 不叫你，
5: 叫我像话吗？
10: 不是，我嚼烟。
5: 啊，叫烟呐？
10: 烟
5: 犯瘾了。
9: 犯瘾了。
5: 舞台演出您克制克制吧。啊，
9: 注意点。
5: 我跟你说，抽烟呐，这不怨我们。搞艺术创作呢，抽两包烟。很正常的事情。
10: 你抽的哪是两包烟呢？
5: 啊，
10: 没接没完呢。
5: 哦，
10: 你早晨起来一睁眼，
5: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还忙得过来啊？
9: 嗯、
5: 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9: 啊、
10: 六瓶啤酒完了以后呢？
5: 那堆东西得吃到十一点呢。
10: 吃完东西，
5: 把烟就坐上了。
10: 啊，
5: 还啊呢？
10: 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抽上了。
5: 是
10: 早晨抽啊？
5: 嗯，
10: 中午抽。中午抽完了，晚上抽，晚上抽完了，夜里抽啊！搞创作的时候抽，创作不出来也抽啊！晴天抽，阴天还抽啊！你是没接没完啊，一根顶着一根啊！
5: 哦，又犯瘾了，
9: 我来了，
5: 您克制克制吧。
10: 原先你的嗓子多好啊，
5: 是不错呀、
10: 啊，高调门啊，
5: 啊，
10: 那京剧花脸一唱多是味儿啊！
5: 我倒是爱唱两句，
10: 宝龙图。

0: 嗓子多棒啊，
1: 停的真是地方啊、
0: 哎、现在的嗓子
2: 现在照样唱，
0: 这烟酒嗓还唱呢
2: 啊？怎么了？
0: 就您的嗓子是味吗？
2: 你在哪呢呀？
0: 现在唱
2: 啊，
0: 风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开张
0: 什么张啊？
1: 还开张？哎呦嚯，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啊？
4: 这个
1: 啊，
4: 问题要慎重，
1: 要慎重。
2: 嗯，
1: 您是谁呀、啊？
4: 我是你的神。
1: 行行行了行了，
2: 当当当当，
1: 起了哄堂。我的肾，肾亏呀、啊！
4: 一天都让我闲着。
1: 怎么你呢？
4: 从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
2: 啊。
4: 然后呢？
1: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11点呢，
4: 吃完了，
1: 烟又续上了，
4: 接着呢，
1: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4: 说了相声，
1: 演小品，
4: 演了小品，
1: 主持节目，
4: 主持了节目，
1: 拍戏，
4: 拍完了戏，
1: 该歇会儿了，
4: 歇会儿
1: 啊，
4: 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
1: 哎呦，忘了上厕所了，
3: 这玩意儿不要命吗？这个
1: 把您忘了，
3: 我跟你说
1: 了，
3: 别吵了，你啊。
1: 这个毛病可不好啊，
3: 别乱、
1: 啊、
3: 请假也得一个一个来呀
1: 啊
3: 我得先请，
1: 怎么
3: 哎
5: 你啊，哎等会儿怎么你先请假呀、啊、
3: 怎么了？
5: 论这岁数也得我先请啊，
3: 论岁数咱们都一边的
1: 啊，
3: 你这心脏最不地道，
1: 怎么了？
3: 他平常兜里揣那个素心丸
1: 啊，
3: 强心针
1: 是，
3: 那都给你预备的。
1: 对，
3: 啥、啊、你们几个
1: 啊？
3: 你们谁病了，他吃点什么药片，喝点苦水，都得我盯着解毒
1: 啊，干解毒
3: 多新鲜啊！
0: 不，这还得我来请假
1: 啊，
0: 因为他的烟太勤，一箱一箱抽，呛得我喘不上气。
3: 谁一箱一箱抽烟的
0: 啊？
3: 谁一箱一箱抽烟的？我先抽你，我
1: 啊。
3: 他抽一根烟就得救8瓶啤酒
1: 啊！
3: 我找谁喊冤去了？
1: 我是那么回事吗？
2: 你们那个抽烟喝酒他都能记了，吃饭他我可记得了吗？
3: 对呀、
1: 啊，
3: 那好吃的都给你一人，橘子、汽水、奶油、冰棍都搁你那里头了。
5: 对了，都搁他这里，挤得我都没地方了。
3: 对呀、
4: 啊，你瞧瞧你们一个一个病病歪歪的模样。
3: 我舔着脸还说我们呢还。就你是哥俩，我们都是一个。合着值班的时候我们全勤，到你那儿倒休。
1: 嘿嘿，自个儿就打起来了吧？
3: 不是废话，我告诉你，
5: 不是我告诉你，
3: 我
5: 别说了，
3: 我告诉你，
1: 别说了。我就知道有这
3: 什么毛病的都
1: 啊！行了行了，我呀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啊提的这意见对
5: 啊，
1: 请多长时间假呀？
5: 我请一个月
1: 啊，一个月呀？
5: 对，没错。
3: 我告诉你，
1: 我就趴下了。
3: 哎，李晶
1: 啊，
3: 我一激动。
0: 像话吗？你们
1: 啊，
0: 你们像
1: 话吗？什么意思？
0: 一个气度
1: 啊！
0: 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1: 那怎么办呀？
0: 我请半年，
1: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2: 我跟您说，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1: 你来一年呀、
2: 啊？对，来不了了。
4: 干脆
1: 二年
4: 摘除，
1: 摘除啊！不像话！
3: 你啊，就得让我走，你让我走，
5: 行行行，
0: 不行。
1: 口怨气，你们提这意见对，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的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个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还不行吗？
3: 改，电话，
1: 接个电话。喂，哎，导演，哎，您说什么？今儿晚上再拍一宿夜戏啊？拍到天亮，哎不，哎我呀、啊，这心脏熬不了夜了，咱们缓两天再拍行不行、啊
5: 这有点意思
1: 啊。哎，今儿不拍，咱们喝两口去。
3: 哎，
1: 打今天开始啊，我先忌一个月酒。哎，怎么吃饭？哪儿都不去，今儿我在家了吃。哎，
5: 不错
1: 啊。那烟呢？您爱送给谁送给谁啊？哎，
4: 拆除。
1: 我先上趟厕所。几位，这回行了吧？
3: 哎，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6: 不行了。
1: 你们不请假了呀？我也注意休息，不因为工作影响休息了。饭局我也不去了，我也不跟这酒起腻了，烟我也不一根一根续了。打今天开始啊，我是饭不吃了，酒不喝了，烟不抽了，气儿不喘了。我天天在马桶上坐着，照这样甭说了，再有一个月我可就
6: 痊愈了，
1: 咽气了。
7: 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五脏休假》，那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段作品，传统相声，英宁跟很多人都合作过，说文解字，
8: 哎，
2: 好，
7: 是三个人碰见了，咱们就说这个吧，
8: 哎，对，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
7: 因为都会都有这个作品，
8: 这文字游戏类的作品都是基础，
2: 这个本身的是基础，第二是这个实际上是他也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再有其实这类作品对大家之间的默契性要求比较高，
8: 对，对对对，这心理节奏得一样。
7: 或者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们最早学的大概得是一个版本，或者说一个气口的，
8: 就是一个版本倒不一定，
2: 对，大家伙在过程中也需要排练，也需要简单的是我们叫对一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这么多年本身在台上老在一起，他心理节奏有，他在台上即便发生什么状况他也能互相的有个理解，这个很重要，
8: 很默契了。我说一个互相理解的这个事例啊，这不是这个节目，是前些天我们俩团练演出，但是呢可能那个音像师的疏忽，我们俩演双簧，为了照顾王磊老师坐着表演，收音好，麦克风啊就特别矮，特别矮到什么程度呢，
7: 就是前脸的特别矮，
8: 对，
2: 因为刚上台一开始我们俩不站着上去吗，
8: 那麦克风应该是站着表演下的那高度，结果呢就比桌子高一点，就完全做报告那个高度搁在那儿，
2: 整顶着我肚子。
8: 我说我想帮助王磊师哥弄这话筒，结果王磊弄了，哎，弄的我就乐了，
2: 我受不了了，
8: 我就乐得不成不成的。
7: 为什么？
8: 为什么呀？
2: 看当时这个东西，你必须看当时那个形象，那个位置对我那肚子，那感觉。我这么说呀，你觉得不可能，因为看不见。对不对，
8: 就桌子摆好，话筒应该是这样的，结果话筒这样了，我就觉得
7: 你们肚脐眼发声的是吧？
8: 然后我就乐得不成不成的。然后王磊呢，又得调这个话筒。
2: 对，我还在家里说，我应该调话筒，他应该对观众。其实我这会儿调话筒，他也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乐什么？
8: 他还得又得调话筒，又得说话。
2: 对呀，不能让观众看着我们这就纯调这个，就成了这个舞台事务了
8: 嘛。实际上就是有一个默契的配合，他看到我已经乐得不成不成，他还得完成这个调整话筒的任务，还得把节目继续往下推进，这都他完成。
7: 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是心理节奏，包括对文本的熟悉的程度
8: 啊，然后我们之间配合的默契度，
9: 然后
8: 现场观众他反映的状况，我们推进的速度快慢都是要一致的，
9: 很多因素，
2: 因为这种情况下他更敢撒开。

0: 稳了，
1: 对，
0: 碰撞出来的，
2: 是是是，默契度很高的。
1: 有回我们俩在外边演出，也是问大家伙儿啊，双簧那会儿看过吗？就是也没什么反应，就看上啊，我说没看过啊，没看过，那就不演了。我说吧，
2: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英宁、王月波、李泾河说的这段《说文解字》。
3: 这回我给您说一段相声，
4: 难得呀、啊，又来到
3: 这个一个人呢，
5: 特别高兴，
3: 就是当
5: 然
3: 了，
5: 好长时间呢没说
3: 两个人呢，
5: 今天呢，
3: 就是、
5: 对
3: 着现场的
5: 观众说一
3: 说，这个不能热情，太乱，
4: 我就是给他
3: 们讲。这个我说您二位就别说，您二位要说我就不说。这个三个人呢叫群口相声，
4: 特别不容易，
3: 一人说的
5: 高兴
3: 是吧，说乱了这个一乱呢到时候还不了。我呀这个跟您各位说，
4: 昨天
3: 行，又昨天呢，要不你说得了，要不您来，这让来又不来，完了还是我跟您说
5: 这个单口相声
3: 的。走，我把我身上有电门的是怎么的，乱不乱呢？
4: 乱
3: 乱干嘛还这么说呀？
4: 那你下去吧，
3: 我
4: 好不好，咱们欢迎他下去。
3: 你们二位也可以合作，
4: 是不是？
3: 这要三个人说，我还不是瞧不起你们二位。
5: 怎么，
3: 我还不愿意跟你们二位一块说。
4: 因为什么呀？
3: 因为什么呀？说句你们二位不爱听的，你们这水平 还差点。
5: 没点比你差呀、啊、
3: 文学上你们就不行。
5: 我们还最喜欢文墨消遣。
4: 当然了，
3: 脑筋行吗？
4: 呵，我们这脑筋
3: 啊，
4: 把脑筋放在小车上，
3: 这怎么讲啊？
4: 忒快了。
3: 哦，忒快了，
4: 脑筋上撒把盐，
3: 这句话
4: 齁快了。
3: 要这么说呀，
4: 啊，
3: 要比脑筋快慢，你们二位要跟我比起来呀，
4: 啊，
5: 怎么？
3: 王奶奶碰上玉奶奶了，
5: 这怎么讲啊？
3: 你们还差一点儿。
5: 你要那么说的话，
3: 怎么说呀？
5: 比脑筋，你跟我们俩比的一块儿
3: 啊，
5: 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3: 这怎么讲？
5: 差两点呢，你。
4: 好、哎，要说比脑筋，您跟我们俩人比
3: 啊
4: ，那
3: 怎么着？
4: 就是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
3: 王麻子，
4: 你差好些点呢，你不行，
3: 净比点没用，
5: 您别斗嘴。
3: 哎，你还别说，
4: 嗯，
3: 您这个有点意思。
4: 不是有点意思，太有意思了。
3: 但是啊，
4: 啊，
3: 现在都快节奏，
4: 是，
3: 您看今天的观众，
5: 嗯，
3: 啊，哥哥姐姐兄弟妹妹年轻人居多，
5: 是，
4: 对呀，
3: 咱们得快点。
5: 哦、快点怎么办呢？
3: 我不用说那么些话，我都不用说话，
5: 嗯，
4: 哦，
3: 我就这么一比划，这就是一个字。
4: 您一比划就是一个字儿。
3: 对，
5: 您比划一，我们瞧瞧。
3: 你看看啊，
5: 嗯，
3: 您看这扇子没有
4: 啊？
3: 这扇子我往这儿这么一搁，
4: 哎，你就是个贵妃。
3: 哎，贵妃干嘛？
4: 戴那板头吗？
3: 去你的吧！
4: 啊，
3: 这是一个字儿，你看看啊。
4: 哎，您这扇子当一比，
3: 哎，您看，这就是一个字儿。
5: 哦，这就是个字。大家伙说什么？
3: 天，
5: 啊，干是吧？
3: 你呀、啊，你这脑子还不如大伙儿呢。
4: 怎么呢？
5: 说了，
3: 干部的干。
5: 是啊。
3: 你看，这是那短横、
5: 啊、嗯，
3: 这是那一竖，我这一身是那长横，干部的干。
5: 就你这谜语啊？
3: 啊，
5: 我们也会出啊。
3: 你来呀、
5: 啊！
3: 你
5: 把这扇子借我使用。
3: 啊，那还得用我这扇子
5: 啊。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坐在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上一集中，翁思赛老师为我们讲述了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生活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体现了高尚的艺德和人品。在京剧的发展史中，最初是以生行为主，随着舞台艺术手段的增加和观众中女性的增多，服装扮相丰富多彩，戏文内容更贴近于百姓生活的旦行逐渐兴盛起来，涌现出了一批演技出色的旦角演员。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引来众多观众参与投票，梅兰芳一举夺魁，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逐一排名其后。此后这四位京剧演员并称四大名旦。四大名旦以各自的风格特色、各自的代表剧目，形成了四大流派，改变了老生唱主角的一统天下，形成了更多旦角演员挑班唱戏的新局面，创造了京剧舞台争奇斗艳、绚丽多姿的鼎盛年华。梅兰芳功底深厚，成名最早，名列四大名旦之首，实至名归。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台风优美，扮相极佳。那么梅兰芳究竟有多美？与其他三位名旦相比，梅兰芳的优势又是什么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赛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梅兰芳》第四集《美的化身》，敬请关注。
3: 我接触过一些老同志、老观众，他们见过梅兰芳。我问他们，梅兰芳你们的印象是什么？几乎异口同声，美极了，别提多美了。这大家的共同的看过他的人都这样说。那么梅兰芳到底美在哪儿呢？我分析啊，第一就是他的那种自然美。梅兰芳的自然美表现在哪儿啊？我举一个例子，40年代初，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有一个大画家叫丰子恺，他有一次去看梅兰芳的戏，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张票。那天是群星荟萃，演的是龙凤呈祥，戏演到中途，梅兰芳扮演的孙尚香才出来，隆咚大大大大唱个来，拆一个得唱大不得唱，嘚儿啷当咚，嘚儿啷滴哩个啦咚咚，啷咚哩当哩嘚儿啷哩个哩嘚儿隆滴咚咚来，就这样的嬉皮慢板的过门声中，梅兰芳在宫女的引领之下款款出台，哗，满坑满谷的观众给个碰头好。这个时候啊，丰子恺啊不知所措，他看台上看下面看左面看右面，使劲的掐自己。旁边的人很纳闷，哎，大画家你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是在梦里吗？他被梅兰芳的美啊镇住了，从来没有看见这么美的人。画家眼中的美，在这个以后，梅兰芳从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从天蟾舞台移师到中国大戏院连演五场，这个丰子恺就跟着梅兰芳连看五场戏。后来呢，这个大画家一定要看一看生活中的梅兰芳怎么样，要近距离接触一下，他就跟一个大的摄影家叫郎静山一起去看梅兰芳，经过人家的介绍到梅兰芳的住所去看梅兰芳。 他两厢坐定，一看梅兰芳啊，开始说话，他就不停地观察梅兰芳。他看梅兰芳啊，他的骨子长得真好。他看脸啊，不看脸，看脸后面的骨头。他那副脸后面的骨架子长得可真好。再看他的体型，哎呀，修短肥瘦恰到好处。后来他就把自己这个观感写成了文章，叫《访梅兰芳》，登在一家报纸上。他是这么说的：西洋标准的人体是希腊的维纳斯，按照人体美的标准去衡量，梅郎的身材容貌大概接近维纳斯，是具备东方标准人体的资格。我们第一讲里讲过，梅兰芳祖师爷不赏饭，小时候并不算好看。从祖师爷不赏饭到东方维纳斯这么个过程啊，真像是老天爷开了一个玩笑。我们京剧史上确实有不少这样的角儿啊，很漂亮，扮相好，一出台就有人喜欢，嗓子好，一响遮百丑，有人买你的票，不必再努力了。结果呢，到了晚年，由于基本功的缺乏，最后还是不能成为大角。另外还有一些人，由于天赋不够，条件有点缺乏，特别努力，啊，他也成了角儿。可是虽然他是角儿，他天赋上的缺陷，比如扮相仗出去不好看啊，嗓子是沙哑的，他总不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个遗憾。可是梅兰芳不是，先是祖师爷不赏饭，逼着他去努力，练就了一身功夫。后来呢，哎，等他有功夫了，祖师爷又赏饭了，所以他兼备了后天的功夫和先天的天赋，两者兼备，可遇而不可求。我们京剧界的王瑶卿给四大名旦每个人一字之评，梅兰芳的样，样子的样，程砚秋的唱，荀慧生的浪，尚小云的棒，一人一个字。咱们先说程砚秋吧，程砚秋的唱，四大名旦当中，程砚秋的唱乐感最好，韵味好，新腔最多，旋律最丰富。荀慧生的浪，荀慧生是四大名旦当中唯一演花旦的，所谓花旦呢，就演比较天真活泼的少女，尤其善于演那个男女的爱情戏，活泼可爱，很浪漫。荀慧生的浪，尚小云的棒是讲什么呢？尚小云学过武生，腰腾功了得，嗓子又很冲，所以总体风格非常刚健。王瑶卿说他棒。那么梅兰芳的样是哪儿来的呢？样是指什么呢？扮相，舞台上的身段造型，样，就梅兰芳给人先声夺人的就是他这个样。在扮相、身段、造型方面，梅兰芳在四大名旦第一。
2: 京剧产生于封建社会，早期舞台上没有女演员，需要男扮女装来演旦角，这种形式成为了京剧史上的一大特色。梅兰芳由于扮相大方、雍容华贵、嗓音圆润、唱腔委婉，擅长演青衣、花旦、刀马旦等各种角色，成为了旦角的一代宗师，至今无人出其右者。然而令我们当代人困惑的是，虽然梅兰芳先生在化妆扮相方面确实华丽非凡，但是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上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梅兰芳先生是如何扬长避短来塑造角色的呢？与女性相比，男性出演旦角 会有什么长处吗？
3: 光有自然美是不行的。梅兰芳是个男性，他在舞台上表现的是女性之美。那么这种反差是一定是有很大的难度的。梅兰芳是怎样运用技术和艺术来塑造女性美的呢？青年时期，他创作过一批歌舞戏，比如说《天女散花》，台上是表现天女散花的舞蹈，当然也有唱载歌载舞。他把红绸舞啊，这个引到京剧里边来了。这个彩绸表现彩云在空中飘，左面右面飘，一会儿是表现它空中散着花，一会儿的空中有流云，用这个手里耍着彩绸的波浪来体现。彩绸在空中，时而画出波浪，时而画出彩云，时而表现天女洒下来的花瓣，不许落地，在运动，运动当中还要载歌载舞，他要唱，唱的节奏还不是很慢，

0: 这个节奏。在这个节奏下，载歌载舞，唱得字字清晰，彩带在空中飘，两个手不停地舞，人要弹高落地转身。最困难的就是说，他在他的双手啊，把这个绸子啊画出一道道圈，一道好几道圈，他的人连续的穿蹦子啊，串翻身，不断的串翻身，钻到那个圈圈里面，绸子做的圈圈里面，构成一副圆圈当中一个人在里面转，而且一个头老盯着观众，那么一个那个动感的一个画面。这里边两个腿一直在转，需要很大的功夫，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没有好的腿的支撑力弹跳力啊，他是达不到这样好的控制力，达不到这样载歌载舞的稳定的效果啊。这就是男性力量基础上的那种塑造技术表现啊，这方面男性比女性有优势。由男性来表现女角色，还有个嗓子问题。这个男女的嗓音啊，声带是不一样的。女的之所以她那个出来的声音比较尖，比男人尖一点、脆一点，是女生的声带往往是比较长、比较薄，而男生跟她就是相对而言，她就比女性的要窄一点啊，要宽一点、要厚一点。那么就是说，你能够演男旦的人，往往就是具备啊，在男性当中是相对声带长一点、薄一点的，里边震动可以频率高一点的这种人，可以选去当男旦。有了这个条件还不行，还有后天训练。后天训练一种在舞台上表现的那种女性的嗓子，我说的舞台上的嗓子和生活中嗓子是不一样。舞台上表现的是男生用假声来塑造的一种女性的美，那是艺术美，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美。这也是通过后天训练达到的。后天训练呢，男生的那个问题啊，往往是一音比较好，二音差一点啊。那么你怎么能够一音二音都平衡的把二音练出来呢？练好了以后还得跟一音能够衔接好，这就梅兰芳做的最好的，这他声音比较整啊，开口音和闭口音都很统一，尤其他的声音是以柔蓄刚，有一种内在的力度，这种遒劲、这种刚健一般女性达不到。所以梅兰芳塑造的男性塑造女性的那种角色，他的声音之美超过女性，表现力、浑厚度、韵味都比一般的女演员好，这就是梅兰芳特殊的地方。还有他的人工性表现在哪里呢？我简单讲讲，他出一个手，梅兰芳创造了很多手势，兰花指，他有几十种兰花指啊，一只手指，一手指，这是一种兰花是吧？这是一种兰花啊，这兰花掌是吧？兰花拳啊，还有这样的是吧？啊，还有手指是这样指出去的，这样指出去的是吧？他不人工了吗？男的扮女的，他就手伸出来就是不一样是吧？手伸出来就是不一样，几十种，所以他是用人工性来表现女性。用技术来表现女性，体现的是一种反差的艺术美，这是梅兰芳做的特别好。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几千年来在史书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传说。百家讲坛主讲人冯立群、钱文忠、郝万山、孙立群、纪连海联袂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科教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特别奉献。 慧人生，舍得酒。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2: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营养不干涩。
1: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株式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梅兰芳先生除了对角色的外形塑造进行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贡献，便是对剧目的创新。梅兰芳对京剧表现当代题材做出了大胆的探索，排演了《邓霞姑》《一缕麻》等等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同时对传统节目也精心加工整理，排演了《宇宙风》《贵妃醉酒》《齐双慧》《打渔杀家》《霸王别姬》等一大批经典剧目。梅兰芳先生对于传统戏的改编更是非常用心，因为是老戏，所以传唱的时间久了，熟知的观众多了。那么如何才能够让观众熟知的老戏演出新的风格和意象呢？
0: 啊，除了刚才两项以外，再讲一个美，创新之美，剧目的创新之美。为了说明这个创新啊，如何老戏新演，我讲一出梅兰芳比较喜欢演的一出戏，啊，看看他是如何老戏新演啊，如何把一出大陆的戏演成了他的梅派戏。这出戏叫宇宙风，宇宙风呢是一把宝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个成语叫指鹿为马啊，那个指鹿为马的坏的一个奸的奸臣，耍弄皇帝秦二世的这个奸臣叫赵高。但赵高呢有个很好的女儿啊，叫赵艳荣啊，嫁给了宰相的女儿，嫁给了宰相的儿子。这个赵高是坏人呢，要宰相跟他同流合污，但是宰相不同意。这样呢，他就想个坏招，就把这个皇帝赐给这个宰相的一把宝剑宇宙风，派人去把他偷来，偷来以后去刺杀秦二世，失败。然后呢，根据这个宇宙风这个宝剑的线索呢，查到了这个宰相的家里边，满门下狱，包括这个赵艳荣的丈夫。关到监狱里边去了。这个时候呢，赵艳荣非常痛苦，她很爱她的丈夫，要求父亲啊把她的丈夫啊休本，赦免她的丈夫。就在这个当口，秦二世来了，哎，看见，哎，你赵高，你赵高有个很好的女儿啊，送进宫来给我做妃子。赵高巴不得，他是坏蛋，巴不得自己女儿进宫，同意了。第二天赵艳荣要进宫了，赵艳荣不愿意去啊，怎么办？他身边有个丫鬟叫哑奴，是个哑巴，给他做手势，我教你一个办法，你装疯，假装你现在变疯子了，受刺激变疯子了。哎，对啊，我变了疯子，皇帝总不会要一个疯子每天陪伴他吧。好，于是先在父亲面前装疯，他首先把头发扯乱，一会儿要上天，
3: 不要上天，不要上天，
0: 一会儿要入地，那一边拍手一边喜笑怒骂的跑来跑去装疯，看着他的爸爸就我的儿啊，叫儿子，
3: 你是我的
4: 爹爹呀，哎呦
0: 嘿， 高以为他真疯了以后，没办法呀，已经跟皇帝承诺了，就把这个赵彦荣第二天带到金殿上去见皇帝去。为了证明他的疯，在皇帝面前继续装疯，怎么办呢？他就在金殿上开骂，骂皇帝如何荒淫无耻，如何败坏江山啊，如何残害老臣等等，骂。这一骂，人家哎，有点相信他疯了。皇帝不干了，你怎么会乱骂我？武士们上来把他抓起来，武士们上来把他包围住，你们谁敢上来？就是疯太的，我是某某人子女，我有后台，你们谁敢上来？上来我打你们。皇帝说跟我上去，抓了把他砍头。砍头，他又疯太出现砍头啊！哎呀皇帝啊，脑袋掉下去他能长上去的呀。这个时候他赵高啊心里软，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哎呀女儿啊，你别傻了，不能让他抓去砍头啊。儿啊，脑袋砍掉是装不上去的，他提醒他。这句话说到女儿心里边去，毕竟他是我的父亲，他还疼我。马上下去唱了，哎呀老爹爹，叫爹爹了。哎，就赵高一想，好了，我的女儿回来了，醒过来了，马上两步上去准备扶女儿。哎呀，赵彦荣一想，我不能失态，我还是疯子啊，老爹爹，我的儿啊，还是一句疯话。就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细节。这样的话呢，皇帝说，哎呀，看在你们母女的面上，这孩子确实疯了，我也不喜欢他了，算了吧，饶你们吧，回去吧，我也不要你了，也没杀他，把他放走了。金殿装疯胜利了，赵彦荣出门，这个本来就结束了，一般演出这个是出了门，亚奴上来一迎就回去了。哎，梅兰芳加了一个东西，一出门见了亚奴，心里高兴，胜利了，一胜利，刚刚胜利好久，人就瘫下去了，无力地瘫在亚奴身上，心力交瘁，走了一个圆场。再进场证明，在这个惊涛骇浪般的斗争当中，这个弱女子取得了胜利。可是她花了多大的力量，她这个时候已经是没有气力了，所以丰富了这个人物性格。

0: 这个戏既好听，有好的唱腔，又好看，让你惊心痛魄，是吧？所以戏的本身呢，还是个旧的格局，还是老戏的格局，一样的老，跟老戏差不多，但是演出了新意，演得更复杂了啊。这个心理描写啊，使你感到一种智慧的张力啊，同时呢又给你一个斗争的力量，活生生的塑造的这么一个赵艳荣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宇宙风让梅兰芳一演耳目一新，更加深刻了，更加好看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几百位皇帝中能够活到70岁左右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位，而康熙皇帝就名列其中。那么康熙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秘诀，竟然让他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活到了69岁的高龄呢？北京市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饮食起居，讲述康熙大帝第17集养生之道。
2: 时尚流行
3: 经典品味，
2: 丰富多彩，
3: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4: 纯粮典范，醇香中国，伊利特。
5: 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世界最深的内陆湖，看到最远，用智慧丈量世界，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您共享智慧人生。
1: 出于对人物更深刻的理解，梅兰芳先生的演出更加贴近赵艳荣这个角色的内心。宇宙风这出戏也成为了梅派的经典剧目。1955年，61岁的梅兰芳先生拍摄电影《宇宙风》，将这一京剧剧目用电影的形式向大众传播并流传后世，使得我们今天能够一睹大师的风采。梅兰芳先生除继承传统唱腔之外，还编制独具个性的新腔，他在咬字、念白、舞蹈、音乐、化妆、服装等方面也都做了大胆的改进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梅派风格。那么这种梅派风格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它与其他派别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0: 我告诉大家，梅兰芳最不爱听就是特点二字，他自己怎么说的啊？我对于舞台上的艺术一向是采取平衡发展的方式，不主张强调某一方面特点来的，这是我几十年一贯的作风。我看过一些戏啊，我一直喜欢戏和爱看戏，纺棉花、戏迷小姐啊，诸如此类的戏，戏迷家庭，这些戏里边啊都是玩笑戏，都有一个演员在台上模仿各种各样的南腔北调，也要模仿这个四大名旦。四大名旦模仿的时候啊，模仿另外三大名旦都有很多特点，很好玩。模仿程砚秋吧，程砚秋个子高，为了表现他的体型的协调，他的存着身蹲着腿，存腿儿走路就存着腿走啊，有时候要憋气绷嘴啊等等。他的歌唱的形态也有一点特点。尚小云也特点啊，他刚健啊，他棒啊，撸胳膊袖子，他往往有这种动作，有点武器，这也有夸张，也能夸张出来。荀慧珍就更能夸张了，啊，咧嘴，是吧？然后是那个什么抖胳膊，是吧？等等。姚水晨啊，还有就是懒洋洋转个圈啊，转个身，那个向后他还有个大抛袖，像这类的 特点，很容易被人抓住夸大，闹出笑话，闹出观众的效果来啊，好玩。学梅兰芳就学不像，一个特点没有，抓不着啊，我扩充不了你哪一方面。所以在总结梅兰芳特点的时候，有人说梅兰芳的特点就是没特点。什么叫梅派呢？那就是梅派，没有的梅，梅派就是梅派，梅派就是没有派。它是个大陆的东西，抓不着特点的东西。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咱们拿唱腔来比啊，拿唱腔来比。大家现在传统戏里边，古往今来最流行的一段唱腔，就是苏三离了红铜线，女起剑啊，一般人都会啊。苏三离了红铜线，将身来在大家以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

梅派很大方，很流畅。我在学一下程派。

像这样的话呢，他就他这个唱腔听上去啊，比梅派啊更丰富，旋律啊跌宕起伏，啊节奏也对比鲜明，尤其是他比较强调那个胡广音，所谓胡广音啊，就是那个老生谭鑫培余叔岩的这个老生流派的这一个一个音韵特点，所以他具备一定的学术性。虽然它华丽了，节奏跌宕了，复杂了，可是呢曲高和寡，不像梅兰芳的东西那样那么容易，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平实，它没有花腔啊。你看苏三离了红铜线，几乎是一个字对一个音符。梅兰芳有一个原则，我这段内容，我这个情绪，三个音符能解决问题，我不用第四个音符，越简练越好。所以梅兰芳的艺术啊，唱腔没有花腔，脚步没有废步，他要是表演，要是跟你开打，他没有废招，简练。这个简练呢，他就是说我不多给你，就不多给。这个不多给啊，并不是偷工减料，它是以简御繁，以少胜多。这个不多给啊，还有一层意思，它就是不炫耀。梅兰芳并不因为我这台上我这要舒服一点啊，到了时候我卖弄一下，他从来不卖弄。越是简练的东西就越是平易近人，你难怪这个苏三离了红铜线，就变成一种京剧的流行歌曲。到现在为止，我们京剧传统戏最流行的还是梅兰芳的，更容易普及一点。那么有人会问了，这梅兰芳不追求特点，他追求什么呢？总有一样要追求的吧，那理念是什么？他的儿子梅葆玖在总结他父亲经验的时候，他讲过这么一段话，他在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时候，其深邃的表现力总是和唱腔艺术的高度音乐性分不开，他的唱始终不脱离给人以美的享受，唯其美才更能够深刻地激动观众的心弦。梅兰芳在表达喜怒哀乐感情的时候，他完全是有节制的。我刚才说那个表演，那风态的表演，即使是舞台上那么一种风，他这个风啊也是有节制的。如果你感到它不美了，他就不往下做了，既要表现这个风态，同时又有形式美，处处让你感到美，宣泄情绪也不能过头，又有控制。所以梅兰芳啊，在艺术的真和艺术的美两者之间，他找到了一种平衡。梅兰芳是最平衡的，找到平衡，处处顾及形式美。梅兰芳最反对过火的表演，他曾经在他著作里边对青年演员讲过这样的话，假使火候不到，宁可板一点，切不可扭捏过火，过火的毛病比呆板要严重的多。咱们说过犹不及吧，你要是做过了，就跟你做的不到一样，问题是一样严重。可是梅兰芳比这个还要说的过，还要说的透彻一点，我宁可不够，我也要不要多，我让你感到一点不足，让观众感到不足，我绝不过分。对青年演员来讲，尤其要注意这一点。梅兰芳不追求特点，不追求过火，追求什么呢？一个字，就是美，处处不忘形式美啊。所以啊，我们在总结梅兰芳的时候，为什么梅兰芳能够成为京剧的主流和代表？
就是和他这种追求形式美的理念有关。就是这也是一种平衡，是内容美和形式美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具体而言，梅兰芳所追求的这种形式美，在内行里边，我听他们讲两个字，一个叫整，一个叫圆。整就是整体的美，它协调嘛，各方面特点，各方面特点都均衡嘛，所以它写得很整体，它不突出哪一方面，它就整体了，它强调是整体。圆，它因为在节奏上不强调快一咕噜又慢一咕噜，它整个很圆，匀速前进，这是一种美的形式美的一个要求。圆，圆的东西是比较协调，比较美。外圆内方，你内部可以刚健，表面你要圆，这是审美的一种形式，这形式的要求。梅兰芳在舞台上总是这么不慌不忙，讲究节奏的稳妥、准确、流畅。梅兰芳的这种美啊，是一种归绚烂与平淡的这种美，它是一种中正平和的含蓄美，中正平和含蓄，这是一种境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正平和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追求，一种理念叫中庸之道连接起来了，因此梅兰芳能够成为主流。平和中正，外柔内刚，这不仅是梅兰芳的艺术准则，也是他刚正不阿的人生态度。我们这位外柔内刚的梅兰芳先生，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后来又遇到过哪些波折？梅兰芳是怎么死的？梅兰芳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艺术的遗言遗嘱？我们下一次再讲。

0: Subaru， 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是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梅兰芳，一个飞升海内外的大艺术家，一位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京剧艺术大师。在他的艺术生命达到巅峰的时候，他为什么却停止了舞台演出？在许多人大搞戏曲改革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坚持一步不换行？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爱国爱艺的感人情怀。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有此，我要你用意。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协定谈判
1: AM 幺六二九华。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时刻。全球视野，华人语，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咱们新闻的排列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南美关税同盟宣布拟与日本启动 EPA 谈判，南方共同市场将与日本展开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寻求深化区域的经济合作。

印度总理莫迪与伊朗总统通话，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对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性，并欢迎伊美谈判进展。

下午的最新消息，秘鲁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藤村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日裔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长女，她将于7月28日就任秘鲁总统。

根据最新的消息，6月30日，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斐济苏瓦会见了汤加首相法卡法努，双方就中汤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根据外媒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今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在爱尔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欧盟轮值主席国又称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负责欧盟理事会的日常运行，由欧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6个月。

最新报道显示，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在该国拦截并击落了四架简易无人机。另外，据外媒报道，阿富汗国防部表示，其空袭目标为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省份的一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驻地，以及巴基斯坦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有关目标。

骗捕约人民币1167万元，日本航空总裁鞠躬道歉。日航日前承认虚报了飞行汽车项目成本，骗取政府补贴超1000万元，高管鞠躬致歉并承诺整改。

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昨天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了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根据图片报的最新消息，墨西哥在世界杯狂欢中传来一条悲剧消息，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厄瓜多尔开球前数小时，一周前开车冲向人群的司机是已经死亡。

根据最新的报道，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议会由两院制转为了一院制。库鲁尔泰旨在提升立法效率，适应时代发展，并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以增进民生福祉。

根据最新报道，美国开始着手建立伊朗革命卫队与美中央司令部之间的危机沟通热线。伊朗副外长卡奇姆·加里巴巴迪在昨天表示，伊朗和阿曼是将于本周开始会谈，讨论海峡相关安排。同时，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美国已着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之间建立危机沟通热线。

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一封致欧盟盟友的信中呼吁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项下可用的66亿欧元全额定向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美联储主席沃什亮相全球央行论坛，汇聚四大央行行长，沃什将就新的政策发表看法。

ST 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新西伯利亚至米尔内航线上着陆后冲出跑道，所幸是未造成人员死亡，涉事机组人员已被停飞，机场也暂时关闭，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就在今天的清晨，印度的拉贾斯邦坦道萨地区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在德里一孟买高速公路上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起火，造成至少七人死亡，超十五人受伤。报道称，事故发生后火势迅速蔓延，部分乘客逃生困难，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根据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最新的报道，该州一所学校在前一天遭到多名武装人员袭击，至少一名教师死亡，36名学生和3名教师遭到了绑架。袭击事件发生在博尔诺州阿斯基拉巴拉地区的一所中学，事发时学生们是正在参加毕业考试。

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克里斯蒂安·古比表示，加入共产党让他能够更真实的做自己，也让他能够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做出更多贡献。他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历史是一段在巨大困难中坚持不懈并以勇气和行动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类故事。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台湾中天新闻网最新的报道，近期网络流传着一张台军军车的车尾照片，有网友质疑采购的是中国大陆生产的轮胎。中天新闻网报道称，脸书账号政治局在6月30日发帖指出，民进党飞鸿供应链是再度破功，台当局被抓包采购中国大陆制造的轮胎。对此，台湾陆军司令部证实，照片中的轮胎确实是大陆企业的产品，但采购行为符合当年相关规定。台军还嘴硬称，交货轮胎产地为泰国和越南，并表示该批轮胎现已没有库存。根据观察网的查询，赛轮轮胎成立于2002年11月18日，总部位于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市。关于飞鸿供应链，国台办去年10月29日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主动充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通过出卖台湾优势产业，牺牲台湾发展前景，砸掉台湾民众饭碗，配合鼓噪所谓的飞鸿供应链，为的就是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图的支持。其卖台无底线，贴靠无原则，只能换来美国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台湾产业和企业的利益，毁掉台湾的经济以及民众的未来。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我们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稍后要给大家一起带来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感谢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板块——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咱们将近两个小时的直播的新闻类的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以及啊有趣的事情发生呢。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首先依旧是关注啊，这个世界上最大型啊，受到关注度最多的项目呢，就是足球的世界杯。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啊，世界杯的16/1决赛是再赛三场，哎，没错啊，就是比的这么慢啊，一天三场三场的比，挪威、法国以及东道主墨西哥是分别淘汰科特迪瓦、瑞典和厄瓜多尔之后晋级16强当中。那么到目前为止啊，世界杯16强已决出了7席。在最早结束的一场对决当中，挪威男足2-1力挫科特迪瓦。那么86分钟，身价个人身价值2亿欧元的哈兰德帮助挪威是完成绝杀，哈兰德3次出场共打进5球，所以啊，贵是贵的有价值的啊，3次出场打进5球，有多少球员在他的这个出场职业生涯的这个记录当中是出场了几十次啊，没打进去超过10个球呢？啊，作为前锋的话，那这个身价2亿欧的哈兰德出场3次啊，打进5球，场均1.66次进球。而另一个超级巨星也是夺冠最大热门没有之一的法国队是3-0横扫瑞典，队长姆巴佩啊，目前这个在足坛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了啊，是唯一能够和他稍微来比一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哈兰德了啊。姆巴佩上下半场是各入1球，这是在世界杯16/1决赛的赛场上啊，姆巴佩啊是单场是再次攻入2球。这样的话，法国男足已经在连续4届世界杯是至少都打进了16强。而最后一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凭借着两大王牌射手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2-0完胜厄瓜多尔，终结了墨西哥世界杯淘汰赛40年不胜的魔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本届世界杯上有多个队伍和国家是纷纷打破了历史以及魔咒。那么啊，只有亚洲的队伍啊，咱们不说是不提单独的某一支队伍，整体来说目前还延续着亚洲希望的就只剩还未出场的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了。那么随着科特迪瓦、瑞典和厄瓜多尔的先后出局，本届在世界杯开赛前被普遍认为最竞争最激烈的啊，也是实力集中的比较平均的2个死亡之组 E 组和 F 组的8支球队啊，这两个号称最强死亡之组的8支球队已经全部出局。没错啊，甭管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啊，E 组的小组第一德国、小组第二科特迪瓦以及小组第三厄瓜多尔小组第四是全部都淘汰了，就不提了。那么 F 组的小组第一荷兰、小组第二日本、小组第三瑞典队是在结束完了7场16/1决赛之后，这两个组是全军覆没，是无一顺利晋级。那球迷们都是戏称啊，原来啊赛前号称的死亡之组是这个死亡法啊，就是啊全部球队均倒在了16强的大门之外，无一闯进16强，是突然死亡。

那么至此，本届世界杯的十六强已经决出七席，分别是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大夺冠热门法国以及巴西，另外挪威、巴拉圭和摩洛哥。那么八分之一决赛的对决在这七支队伍当中也产生了三组啊，分别是加拿大对战摩洛哥、巴拉圭对战法国以及巴西对阵挪威。那么只有这个另一个夺冠大热门啊，是还没有产生他的对手。

凌晨2点钟开始呢，16分之一决赛还将再赛三场，夺冠热门英格兰将迎战这个非洲黑马民主刚果，而比利时则会在早上的6点钟登场，与塞内加尔争夺一个16强席位，而最后一名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亮相，对阵欧洲黑马波黑队。

那么说完这个足球世界杯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篮球方面的啊。那么 U17 的篮球世界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篮的小伙子们今晚是将迎来他们本届世界杯的最关键的一场硬仗了啊。昨天小组赛刚打完立陶宛，那昨天那个场面打的是叫一个火爆呀，别看是17岁的世界杯啊，这个打完比赛还要打架。那么的确也是因为裁判的一些问题啊，如果这个对篮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翻一翻昨天晚上小组赛中国对立陶宛的录像，那个裁判只要不眼瞎啊，就能觉得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有点问题的，要么是有其他的因素在场外干扰，要么就是这个裁判呀执法水平不行。那么今天晚上的澳洲东部时间的7:30，中国男排要在小组赛里面死磕法国队啊。由于昨天晚上中国是领先了几乎3:30的时间，最后裁判关键时刻出手了啊，导致于中国领先5分的优势变成输掉了10分，想想5分钟的时间中国是输掉了对手15分，那么导致于今天不得不死磕法国队，赢了直接晋级男篮世界杯的8强，而输了呢就只能去打9到16名的排位赛。那中国队目前小组赛前3场的战绩是1胜2负，赢了喀麦隆，输给了实力非常强的 U17 的加拿大，以及实力和我们水平相近的立陶宛。单看战绩似乎不太亮眼，但看比赛过程的球迷都知道，这支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打的是一点都不差啊！打加拿大呢，加拿大可以说在 U17 年龄段是属于世界和美国队啊，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独一档的存在。那中国队竟然也是领先了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最后一节啊，由于体力上的和身体素质上的这个缺陷啊，是被对手硬生生的给生吃翻盘啊，全场只输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的 U17 男篮，排名世界第一啊，输给世界第一的3分。那昨天大家都对着大立陶宛是充满了很大的这个信心啊，那么也是同样全场硬碰硬啊，两队是非常的激烈啊，这场比赛打的中国依然是领先了大半场啊，但是唉，在最后关头各种原因综合起来啊，是被立陶宛给翻盘，不仅翻盘，而且是被立陶宛给赢了10分。那综合两场比赛来看，中国小伙子们啊，输就输在了这个身体素质上。打加拿大篮板球输了25个，对立陶宛呢昨天篮板球又输了13个，输在了篮板球上，而且比分输的都不多。在其他的方面，中国队是丝毫不逊色于这两个对手的，尤其是加拿大世界排名第一，那连续2场被对手在禁区内抢爆了篮板。而今天的对手法国队身体天赋是不比加拿大和立陶宛差的，甚至可能更强，而且法国队里好几个黑人球员跑动能力又非常的出众，所以说今天这场对抗世界排名第四法国队的比赛啊，身体对抗强度只会更高。对于这支 U17 啊国青来说，体能和身体素质是眼下最大的考验，身体没办法改变了，那就从体能上要下狠手。而且昨天和立陶宛的那场比赛消耗真的非常的大啊，毕竟打完球赛之后还打了一场架嘛，是吧？所以说今天中国的小伙子们表现会如何呢？我们在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之后7:30的时间啊，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搜一搜比赛的直播录像。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啊能够好运，赢了就直接晋级8强，创造中国男篮世界杯的历史成绩。

0: 好，我们利用最后简短的时间啊，再关注一下网球方面了。最近啊，这个重大的赛事非常的多，赶上世界杯的热潮啊，虽然都不及世界杯的热度，但是呢，对于各个项目的粉丝来说，依然是关注度不减。那么，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是结束了全部第一轮的争夺，这个首日八大冷门，法网女单亚军最悲情，那么是谁呢？就是啊，在法网当中首轮爆冷淘汰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资格赛世界排名140多位的选手瓦林，这个赫林斯卡瓦，他是在温网当中啊，由于他爆冷是一路从胜郑钦文开始闯进法网的决赛，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100多位掉直接升到世界30多位，那么成为了种子选手。那么在温网首日，他在首盘6-2赢下，次盘又是5-2领先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是真的啊不幸崴脚了，硬生生的被他的对手资格赛选手给翻盘了，而且他是已经拿到赛点了，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就拿下比赛的情况下，那是他也没有退赛，是坚持打完了全场比赛。但是可以看到，他是路都走不了了啊！很多球迷就不理解啊，你就直接退赛就好了嘛，对吧？干嘛还要这个一瘸一拐的在场上，一分也得不了？最终是被对手给成功翻盘，6-2、6-7、0-6啊，成全了对手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第二轮。而作为新科的法网亚军啊，赫林斯卡瓦。瓦林斯卡亚啊，这个赫林斯卡瓦是另一个球员，瓦林斯卡亚是非常遗憾的止步温网首轮当中。而男单世界第一辛娜也差一点被爆冷，那实际被爆冷的则是男单11号种子鲁德，成为温网开赛首日被淘汰的男女单打当中最大的种子选手。首轮对阵老将霍尔卡奇，鲁德是干净利落的以0-3输掉了比赛。
1: 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
0: 那么女单赛场出局的种子选手则更多，刚才有说到啊，赫林斯卡瓦就是这个法网亚军的20号种子啊，他在温网当中是列20号种子，22号种子费尔南德斯，27号种子波塔波娃和28号种子李安意外成为了首日不幸的落败者。其实要准确的说的话，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也算得上。

0: 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相信的剧本啊，这个100多位球员参加的比赛，首轮连续三年都抽到了同一个人，而且啊，郑钦文是均输给了这个泡面姐，就是泡面王啊，西尼亚科娃，也是非常的不幸呀。你要说这个泡面姐啊，是实力有多强吧？她常年排在世界50左右的位置，却杀不进世界前30。但是啊，你说郑钦文遇到这个强手打不过吧？郑钦文面对着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都取得了一场的胜进，但是面对着这个泡面王啊，而且交手双方共交手过4次，除了去年在咱们硬地赛是交手一次郑钦文取胜之外啊，3次交手全部是在大满贯赛场的草地啊，温网首轮，而且郑钦文是3次比赛均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抵抗能力，是连输2盘不敌对。所以说这个球风相克也是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实，很多球迷都说呢啊，更多的是郑钦文过不去自己的心里这道坎儿啊，他就说其实郑钦文心里的 OST 是姐姐怎么又抽上你了呢，而且还是在草地的温网大满贯，又是在首轮，哎，又输给你了。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以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 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3: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4: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5: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6: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9: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8: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0: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2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22: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2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 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5: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6: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5: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2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警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 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大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心中那股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5点。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克凡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是您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在这个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在这个打开数字电台的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路上啊，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交通比较拥堵，喜欢听这个广播或者说听歌曲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这个收音机里面频道啊会从以前的 AMFM 两个啊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频道，您呀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是因为您只要在维州的墨尔本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节目都是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同时呢，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呢，不仅仅是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像咱们当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 ABC 啊 3AW 等等呢，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为大家同步进行直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自7月1日起，澳洲将正式实施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涵盖薪资、休假权益和退休金等多领域的深刻调整。作为联邦及州政府推行监管和立法调整的黄金窗口期，新财年首日历来是备受瞩目。除全国性的政策外，今年的地方新规同样广泛，包括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严格法规、全新的垃圾回收法案以及多项安全相关立法。全国性的变化包括严打诈骗短信，全新的反诈新规正式生效，企业需在发送平台注册其专属识别号，此类官方标志会自动呈现在收件人手机上，即使号码未被保存，任何未注册号码发出的短信将被归入未验证线程，这也是全面智能拦截诈骗短信的重要一步。证券投资委员会收费上涨，根据最新规定，企业开办和运营相关行政规费面临上调，注册或续期费由每年的45澳元微升至47澳元，三年期费用从104澳元升至108澳元，公司注册费由611澳元上调至636澳元，私有公司的年度审查费则由329澳元涨至342澳元。下面一条则是年营业额不超过1000万澳元的小型企业可继续及时抵扣成本低于2万澳元的合格资产，该临时政策将正式成为永久性的常态规定。减税政策落实步骤已明朗，自2026年7月1日起，纳税人每年最高可获得268澳元的减税，并在次年进一步调高至最高536澳元，应税收入在18201至45000澳元之间的税率将从16%降至15%，并最终降至14%。在生活成本危机和电价飙升背景下，首都领地新州、昆州、南澳和塔州的最低断电欠费金额将由300澳元上调至500澳元，以强化国家能源消费者框架下的基本民生保障，减少弱势群体的断电风险。澳洲金融大环境的治理机制也将全面提速。新财年起，涵盖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合规要求范围将被大幅拓宽，该规则将全面延伸至房地产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房屋过户师等多个涉及高额资产流动的行业实体，这些机构与服务商将被强制要求在监管机构澳洲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登记注册，履行审核客户身份的义务，并主动提供特定数额或可疑交易的报告。另外一条则是超市的反价格欺诈法。直面生活成本焦虑，针对本地超市巨头 COS 和 Woolworths 垄断性定价的反价格欺诈新政亦将于今天正式上线。这一效仿欧盟规则的强势举措将极大规范超市定价，加强对零售巨头的强行价格行为的监管力度，届时任何被查实的哄抬物价行为都将面临重罚。虽然在司法取证层面上可能会面临着不小的博弈和举证难度。那么广大家长关注的带薪育儿假也将迎来利好调整，自7月1日起，该假期将延长10天，总额度将达到26周，每周的津贴上限也增加至了1004.7澳元。尽管多项变动将为新生儿的家庭提供更强大的财政保障，但政府提醒，享受此福利的父母仍需要遵照既定的收入及工作背景测试标准。7月1日起，约280万澳洲最低收入人群将迎来薪资上调，其工资基数将全面上浮4.75%，
针对约10万名处于最具代表性的入门级工资员工，涨幅更是高达5.97%。届时，全国法定最低时薪将由目前的24.95澳元拔高至26.44澳元，而每周的最低工资也拉升到1004.9澳元。但有分析指出，即便在此番调整过后，由于近年来高通胀侵蚀生活成本，澳洲在低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难以回到5年前的水平。

下面一条消息，在一连串道德失范丑闻接连曝光后，四大审计与咨询公司是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重组，甚至可能面临着被强制拆分的命运。澳洲联邦财政部近日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咨询文件，提议对这些行业巨头实施更严厉的监管、日常审计并加重处罚。这些提议旨在全面推行迟到的行业整治，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在此之前，素有四大之称的殿堂级专业服务巨头 PwC、 KPMG、 EY 和 Deloitte 中已有三家是接连爆出了不当泄露、利用机密信息的恶性丑闻。然而一个关键的疑问依然是悬而未决，即便出台了更严苛的规则与惩罚，澳洲的企业监管机构是否有足够人手与资源去真正撬动这些跨国审计巨头的联合监督？就在本周，行业是再次爆出惊人的消息，两名意外的初级员工在联邦银行担任外包商的期间，因涉嫌非法窥探联邦总理埃伯年的个人银行流水信息而被解雇。而在不久之前呢， KPMG 也承认了更为严重的违规行为，其高级合伙人曾暗中盗取其他机构的客户机密信息，以帮助本公司在竞争项目中抢占先机。如果将时间线拉回到三年前，另一家巨头 PwC 也承认了利用其参与定制跨境避税法规的便利，将政府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了其企业客户，帮助他们合理避税。那该丑闻呢，在当时是一时激起千层浪，直接触发了联邦参议院的深度调查，并在2024年提交了40项行动建议。财政部此次发布的咨询文件正是对此事的重磅后续，那文件的措辞是异常的直接。近年来，我们目睹了澳洲大型会计、审计及咨询公司的行为严重有失公平与诚信，破除防火墙，向公司合伙制挥起大棒。

下面一条消息，现在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地方呢都已进入了寒冷而潮湿的冬季，除了每年要应对的流感病毒，今年我们还要防范两种病毒的侵袭。目前最需要关注的一种病毒就是高致病性的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曾经是全球唯一未发现 H5N1 的大陆，但目前已在两个州发现了这种病毒，四只海鸟确认感染。预计将来澳大利亚还将出现更多受感染的鸟类。而最让人担忧的是，世卫组织多年前就表示 H5N1 型流感病毒也对人类构成了风险。自2003年以来，各国已向世卫组织报告了873例人感染 H5N1 的病毒病例，包括458例死亡，病率为52%。禽流感病毒通常在家禽和鸟类中传播，但随着哺乳动物中 H5N1 禽流感病例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人们担心这种病毒可能会发生变异，导致人类容易受到感染。那在寒冷的冬季， H5N1 型的禽流感病毒的存活时间更长。研究表明，禽流感病毒普遍对热敏感，对低温的抵抗力较强，在较低温下可存活一周，在40摄氏度的水中或有甘油存在的情况下，禽流感病毒可保持活力1年以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环节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3分是准时的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与上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这个环节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具体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一场强烈的恶劣天气正在席卷着澳洲的东南部，数百万人收到了紧急防范的警告。随着暴风雨和洪水的肆虐，多州已经发布恶劣天气警报。气象局警告称，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部分地区预计将从今天下午起遭受到重创。气象局警告呢，破坏性大风已在高山峰顶形成，并将于今晚蔓延至较低的海拔地区。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显示，那在新州目前Southwest Slopes、 Snowy Mountains 等等都已经录得80至90公里每小时的阵风，预计今晚可能会出现超过125公里每小时的毁灭性峰值阵风，且将持续数个小时，风力值直到周四上午才会开始减弱。与此同时，在维州也是拉响了破坏性大风的警报，中部地区 East Gippsland 以及 South Gippsland 均在波及范围内。气象局指出，随着一股冷风于下午至晚间的逼近，高海拔地区是将迎来强劲的偏北至西北大风。那么今天白天的阵风时速可能达到90公里，入夜后顶峰的风速或飙升至120公里每小时。

下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的千万家庭将迎来省电省钱的重大利好。根据今日正式启动的一项全新福利计划，数百万澳洲家庭只需将日常用电时段灵活调整至中午，那么每天最高即可享受长达3小时的免费用电，以此来大幅削减生活成本。这项由联邦政府主导的太阳能风险计划是于今天正式生效，在新州、昆州东南部和南澳的居民每天最高可获得24度电的免费额度，免费时段定在正午前后，此时段是恰逢每天屋顶太阳能发电的最充裕、最活跃的时间段。而更令人欣喜的是，哪怕您的住宅呢没有安装任何屋顶太阳能板，也同样可以参与并享受到这一福利。该计划的初衷正是为了让更广泛的普通群体共享白天绿色能源充沛带来的经济红利。对于能够将更多高能耗日常活动转移到免费时间段的家庭而言，此次计划带来的电费降幅将极为可观。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新州 Arena 的男子在昨天开奖的乐透中是独占鳌头，成为全澳唯一的一等奖得主，斩获了高达3000万澳元的巨额奖金。令人惊叹的是，这呀竟然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尝试自己选号码。当彩票官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向他确认这一喜讯时，这位 Central Coast 的居民虽然兴奋得彻夜未眠，却已经照常准时上班了。他笑着说，我挺好的，正上着班呢，但其实啊，我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一整晚我都没合眼，每隔5分钟就查一次票，感觉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昨晚临睡前核查了一下彩票，看到那些代表中奖的黄色数字时，一时间有些不敢确信。随后他赶紧让家人是帮忙再次确认，核对无误后，全家瞬间是陷入到了狂喜。那谈及对这笔巨款的规划，这位大奖得主表示，还清房贷是他的首要任务。虽然他买大乐透已经很多年了，但对于这笔意外之财，他们全家会保持理性，花时间好好规划，来确保明智的使用这笔钱。据悉，这张改变命运的幸运彩票是当事人第一次自己亲自选择号码。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和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一方面的消息啊。尽管学签拒签率已经在一路飙升，那么计划赴澳的留学生和外国毕业生呢，仍然是不得不面临着暴涨的签证规费。新规下，澳洲留学签证费的申请上调至2500澳元，这是引发了业界的强烈担忧，纷纷警告称工党政府对留学生教育行业的持续打压，正在让澳洲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失去竞争力。那么联邦政府是于今天悄然地将大多数签证类别的申请费均上调了25%，这一猝不及防的举动随即是点燃了教育界各团体的强烈怒火，他们是痛批政府在推出新一轮的猛烈改革前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行业咨询。如今申请来澳洲留学的学生签证费已调高到2500澳元，此举让本就高昂的留学成本更一步加剧，稳居全球最贵签证之首。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东北部一条被评为全州最危险道路之一的公路近日也是再次引发安全担忧。一名当地女子因多次驶入路面坑洞，车辆轮胎和轮毂是接连损坏，四次累计事故是维修及保险自付费用超过3600澳元。那居住在旺多嘎的泰比哈是经常沿着 Marin Valley Highway 前往这个 Corin 探望其家人。这条由维州政府负责管理、全长约650公里的公路，部分路段是布满了坑洞、裂缝和破损的路面。他表示呢，几乎自己每次开车经过都要不断的来闪避坑洞，有的时候是根本来不及。他说，过去几年他先后四次因撞上坑洞导致车辆受损。他说呢，有些坑洞我现在都已经能知道位置了，会提前避开，有些甚至比我的轮胎还要大。只有损失超过1600澳元才能够获得赔偿。他说这太荒谬了，公共道路本来就不应该把车辆给开坏，我花在修车上的钱比保险费都要多多了，那我注册费到底用在了哪里呢？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交道路注册费？那澳洲媒体本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9%的维州乡镇居民认为坑洞是已经成为了当地道路长期存在的问题。另外有40%的受访者表示，道路维护不到位是他们对所在地区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狂飙数年的房市是终于突然间的踩下了刹车。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联邦加息以及备受争议的税收改革等多重因素影响，布里斯班房价中位数是迎来了三年半以来的首次下跌，不稳定的市场风向也随之开始向买方倾斜。根据 PropTrack 发布的2026年6月房价指数，布里斯班目前的房价中位数为 107.3 万澳元，较5月份是微跌了 0.2%。PropTrack 高级经济学家安娜指出，这一变化标志着供需双方的攻守意识。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布里斯班绝对属于卖方市场，而当前的局势逆转，意味着市场正在向买方市场过渡。

下面一条消息，因为存在着未申报的过敏原隐患，澳洲食品监管机构已经将一款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热销零食紧急下架。昨天，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发布了对 Casey Melbourne 旗下的五香口味、酱汁口味和辣味口味108克装的大豆零食紧急召回通知。据悉，这批受影响的产品主要在维州的亚超有售，因被检测出含有未申报的鸡蛋过敏源而被责令下架。监管机构提醒，凡是购买了该款零食且对鸡蛋过敏的消费者，切勿食用该产品，以免引发过敏反应。召回通知强调，对鸡蛋过敏或不耐受的消费者不应食用本产品，任何担心自身健康的消费者应及时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同时，食品监管机构敦促所有购买了该产品的消费者要尽快将其送回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因为高压燃油管螺母存在着松动隐患，并可能会引发火灾，起亚澳洲宣布紧急召回搭载 V6 发动机的现款嘉华 MPV。起亚在官方召回通知中指出，由于制造缺陷，受影响车辆的高压燃油管螺母距扭矩是可能不足，并随着使用时间推移而出现松动。品牌方警告称，螺母松动恐将导致燃油泄露，一旦接触到外部火源，极易引发车辆起火。这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导致车内成员、其他道路使用或旁观者受伤，甚至是死亡。那么据悉，本次召回仅针对搭载了 3.5 升 V6 汽油发动机的车型，嘉华旗下的四缸柴油版和混合动力型车均不受此次召回的影响。此次召回规模共计5761辆，生产年份介于2020年与2025年之间。 VIN 查询可点击官方网站进行仔细详细信息的查询。那若您的车辆在本次召回范围内，请尽快向授权的起亚经销商进行预约，届时技术人员将为您免费提供检查及燃油管的更换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车主可随时拨打起亚客服热线1315422进行咨询。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的事情。那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也都累了哈，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以及娱乐圈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协定谈判 AM 幺六二九传。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咱们新闻的排列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南美关税同盟宣布拟与日本启动 EPA 谈判，南方共同市场将与日本展开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寻求深化区域的经济合作。

总理莫迪与伊朗总统通话，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对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性，并欢迎伊美谈判进展。

最新消息，秘鲁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藤村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日裔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长女，她将于7月28日就任秘鲁总统。

根据最新的消息，6月30日，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斐济苏瓦会见了汤加首相法卡法阿努，双方就中汤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根据外媒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今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爱尔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六个月。欧盟轮值主席国又称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负责欧盟理事会的日常运行，由欧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六个月。

最新报道显示，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在该国拦截并击落了四架简易无人机。另外，据外媒报道，阿富汗国防部表示，其空袭目标为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省份的一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驻地，以及巴基斯坦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有关目标。

人民币1167万元，日本航空总裁鞠躬道歉。日航日前承认虚报了飞行汽车项目成本，骗取政府补贴超1000万元，高管鞠躬致歉并承诺整改。

德里格斯昨天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了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根据图片报的最新消息，墨西哥在世界杯狂欢中传来一条悲剧消息，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厄瓜多尔开球前数小时，一周前开车冲向人群的司机是已经死亡。

根据最新的报道，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议会由两院制转为了一院制。库鲁尔泰旨在提升立法效率，适应时代发展，并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以增进民生福祉。

根据最新报道，美国开始着手建立伊朗革命卫队与美中央司令部之间的危机沟通热线。伊朗副外长卡奇姆·加里巴巴迪在昨天表示，伊朗和阿曼是将于本周开始会谈，讨论海峡相关安排。同时，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美国已着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之间建立危机沟通热线。

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一封致欧盟盟友的信中呼吁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项下可用的66亿欧元全额定向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美联储主席沃什亮相全球央行论坛，汇聚四大央行行长，沃什将就新的政策发表看法。

七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新西伯利亚至米尔内航线上着陆后冲出跑道，所幸是未造成人员死亡，涉事机组人员已被停飞，机场也暂时关闭，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就在今天的清晨，印度的拉贾斯邦坦道萨地区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在德里伊孟买高速公路上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起火，造成至少七人死亡，超十五人受伤。报道称，事故发生后火势迅速蔓延，部分乘客逃生困难，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最新的报道，该州一所学校在前一天遭到多名武装人员袭击，至少一名教师死亡，36名学生和3名教师遭到了绑架。袭击事件发生在博尔诺州阿斯基拉巴拉地区的一所中学，事发时学生们是正在参加毕业考试。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克里斯蒂安·古比表示，加入共产党让他能够更真实的做自己，也让他能够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做出更多贡献。他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历史是一段在巨大困难中坚持不懈并以勇气和行动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类故事。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台湾中天新闻网最新的报道，近期网络流传着一张台军军车的车尾照片，有网友质疑采购的是中国大陆生产的轮胎。中天新闻网报道称，脸书账号政治局在6月30日发帖指出，民进党飞鸿供应链是再度破功，台当局被抓包采购中国大陆制造的轮胎。对此，台湾陆军司令部证实，照片中的轮胎确实是大陆企业的产品，但采购行为符合当年相关规定。台军还嘴硬称，交货轮胎产地为泰国和越南，并表示该批轮胎现已没有库存。根据观察网的查询，赛轮轮胎成立于2002年11月18日，总部位于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市。关于飞鸿供应链，国台办去年10月29日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主动充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通过出卖台湾优势产业，牺牲台湾发展前景，砸掉台湾民众饭碗，配合鼓噪所谓的飞鸿供应链，为的就是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图的支持。其卖台无底线，贴靠无原则，只能换来美国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台湾产业和企业的利益，毁掉台湾的经济以及民众的未来。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我们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稍后要给大家一起带来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感谢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板块——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咱们将近两个小时的直播的新闻类的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以及啊有趣的事情发生呢。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首先依旧是关注啊，这个世界上最大型啊，受到关注度最多的项目呢，就是足球的世界杯。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啊，世界杯的1/16决赛是再赛三场，哎，没错啊，就是比的这么慢啊，一天三场三场的比，挪威、法国以及东道主墨西哥是分别淘汰科特迪瓦、瑞典和厄瓜多尔之后晋级16强当中。那么到目前为止啊，世界杯16强已决出了7席。在最早结束的一场对决当中，挪威男足2-1力挫科特迪瓦。那么86分钟，个人身价值2亿欧元的哈兰德帮助挪威是完成绝杀，哈兰德3次出场共打进5球，所以啊，贵是贵的有价值的啊，3次出场打进5球，有多少球员在他的这个出场职业生涯的这个记录当中是出场了几十次啊，没打进去超过10个球呢？啊，作为前锋的话，那这个身价2亿欧的哈兰德出场3次啊，打进5球，场均1.66次进球。而另一个超级巨星也是夺冠最大热门没有之一的法国队是3-0横扫瑞典，队长姆巴佩啊，目前这个在足坛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了啊，是唯一能够和他稍微来比一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哈兰德了啊。姆巴佩上下半场是各入1球，这是在世界杯1/16决赛的赛场上啊，姆巴佩啊是单场是再次进攻入2球。这样的话，法国男足已经在连续4届世界杯是至少都打进了16强。最后一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凭借着2大王牌射手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2-0完胜厄瓜多尔，终结了墨西哥世界杯淘汰赛40年不胜的魔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本届世界杯上有多个队伍和国家是纷纷打破了历史以及魔咒。那么啊，只有亚洲的队伍啊，咱们不说是不提单独的某一支队伍，整体来说目前还延续着亚洲希望的就只剩还未出场的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了。那么随着科特迪瓦、瑞典和厄瓜多尔的先后出局，本届在世界杯开赛前被普遍认为最竞争最激烈的啊，也是实力集中的比较平均的2个死亡之组 E 组和 F 组的8支球队啊，这2个号称最强死亡之组的8支球队已经全部出局。没错啊，甭管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啊 ，E 组的小组第一德国，小组第二科特迪瓦，以及小组第三厄瓜多尔，小组第四是全部都淘汰了，就不提了。那么 F 组的小组第一荷兰，小组第二日本，小组第三瑞典队是在结束完了7场16决赛之后，这2个组是全军覆没，是无一顺利晋级。那球迷们都是戏称啊，原来啊赛前号称的死亡之组是这个死亡法啊，就是啊全部球队均倒在了16强的大门之外，无一闯进16强，是突然死

届世界杯的16强已经决出七席，分别是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大夺冠热门法国以及巴西，另外挪威、巴拉圭和摩洛哥。那么1/8决赛的对决在这七支队伍当中也产生了三组啊，分别是加拿大对战摩洛哥，巴拉圭对战法国以及巴西对阵挪威。那么只有这个另一个夺冠大热门啊，是还没有产生他的对手。

凌晨2点钟开始呢，啊，1/16决赛还将再赛3场，夺冠热门英格兰将迎战这个非洲黑马民主刚果，而比利时则会在早上的6点钟登场，与塞内加尔争夺一个16强席位，而最后一名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亮相，对阵欧洲黑马波黑队。

说完这个足球世界杯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篮球方面的啊。那么 U17 的篮球世界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篮的小伙子们今晚是将迎来他们本届世界杯的最关键的一场硬仗了啊。昨天小组赛刚打完立陶宛，那昨天那个场面打的是叫一个火爆呀，别看是17岁的世界杯啊，这个打完比赛还要打架。那么的确也是因为裁判的一些问题啊，如果这个对篮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翻一翻昨天晚上小组赛中国对立陶宛的录像，那个裁判只要不眼瞎啊，就能觉得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有点问题的，要么是有其他的因素在场外干扰，要么就是这个裁判呀执法水平不行。那么今天晚上的澳洲东部时间的7:30，中国男排要在小组赛里面死磕法国队啊。由于昨天晚上中国是领先了几乎3.5节的时间，最后裁判关键时刻出手了啊，导致于中国领先5分的优势变成输掉了10分。想想5分钟的时间，中国是输掉了对手15分。那么导致于今天不得不死磕法国队，赢了直接晋级男篮世界杯的8强，而输了呢就只能去打9到16名的排位赛。

目前小组赛前三场的战绩是一胜两负，赢了喀麦隆，输给了实力非常强的 U17 的加拿大，以及实力和我们水平相近的立陶宛。单看战绩似乎不太亮眼，但看比赛过程的球迷都知道，这支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打的是一点都不差啊！打加拿大呢，加拿大可以说在 U17 年龄段是属于世界和美国队啊，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独一档的存在。那中国队竟然也是领先了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最后一节啊，由于体力上的和身体素质上的这个缺陷啊，是被对手硬生生的给生吃翻盘啊，全场只输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的 U17 男篮，排名世界第一啊，输给 U 世界第一了三分。那昨天大家都对着大立陶宛是充满了很大的这个信心啊，那么也是同样全场硬碰硬啊，两队是非常的激烈啊，这场比赛打的中国依然是领先了大半场啊，但是哎，在最后关头各种原因综合起来啊，是被立陶宛给翻盘，不仅翻盘，而且是被立陶宛给赢了10分。那综合两场比赛来看，中国小伙子们啊，输就输在了这个身体素质上。打加拿大篮板球输了25个，对立陶宛呢，昨天篮板球又输了13个，输在了篮板球上，而且比分输的都不多。在其他的方面，中国队是丝毫不逊色于这两个对手的，尤其是加拿大世界排名第一。那连续两场被对手在禁区内抢爆了篮板，而今天的对手法国队身体天赋是不比加拿大和立陶宛差的，甚至可能更强，而且法国队里好几个黑人球员跑动能力又非常的出众，所以说今天这场对抗世界排名第四法国队的比赛啊，身体对抗强度只会更高。对于这支 U17 国青来说，体能和身体素质是眼下最大的考验，身体没办法改变了，那就从体能上要下狠手。而且昨天和立陶宛的那场比赛消耗真的非常的大啊，毕竟打完球赛之后还打了一场架嘛，是吧？所以说今天中国的小伙子们表现会如何呢？我们在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之后7:30的时间啊，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搜一搜比赛的直播录像。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啊，能够好运，赢了就直接晋级8强，创造中国男篮世界杯的历史。

0: 最后简短的时间啊，再关注一下网球方面了。最近啊，这个重大的赛事非常的多，赶上世界杯的热潮啊，虽然都不及世界杯的热度，但是呢，对于各个项目的粉丝来说，依然是关注度不减。那么，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是结束了全部第一轮的争夺，这个首日八大冷门，法网女单亚军最悲情，那么是谁呢？就是啊，在法网当中首轮爆冷淘汰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资格赛世界排名140多位的选手赫林斯卡瓦，他是在温网当中啊，由于他爆冷是一路从胜郑钦文开始闯进法网的决赛，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100多位掉直接升到世界30多位，那么成为了种子选手。那么在温网首日，他在首盘6-2赢下，次盘又是5-2领先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是真的啊不幸崴脚了，硬生生的被他的对手资格赛选手给翻盘了。而且他是已经拿到赛点了，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就拿下比赛的情况下，那是他也没有退赛，是坚持打完了全场比赛。但是可以看到他是路都走不了了啊，很多球迷就不理解啊，你就直接退赛就好了嘛，对吧，干嘛还要这个一瘸一拐的在场上，一分也得不了。最终是被对手给成功翻盘，6-2 6-7 0-6啊，成全了对手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第二轮。而作为新科的法网亚军赫林斯卡瓦赫林斯卡瓦是另一个球员，瓦林斯卡亚是非常遗憾的止步温网首轮当中。而男单世界第一辛纳也差一点被爆冷，那实际被爆冷的则是男单11号种子鲁德，成为温网开赛首日被淘汰的男女单打当中最大的种子选手。首轮对阵老将霍尔卡奇，鲁德是干净利落的以0-3输掉了比赛。
1: 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
0: 那么女单赛场出局的种子选手则更多，刚才有说到啊，赫林斯卡瓦就是这个法网亚军的20号种子啊，他在温网当中是列20号种子，22号种子费尔南德斯，27号种子波塔波娃和28号种子李安意外成为了首日不幸的落败者。其实要准确的说的话，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也算得上首轮出局的这个实力选手之一啊。郑钦文已经连续2届大满贯首轮出局了啊，而且连续4届温网全部首轮出局。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连续4届温网的首轮出局当中，有最近的连续3届，今年、去年和前年，均是抽签抽到了同一位对手啊。不是种子球员，但是却偏偏在草地上具有非常强的实力啊，克制郑钦文的这个泡面姐，就是被大家戏称为泡面娃。哎，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相信的剧本啊。这个100多位球员参加的比赛，首轮连续3年都抽到了同一个人，而且啊，郑钦文是均输给了这个泡面姐，就是泡面娃啊，西尼亚科娃。也是非常的不幸呀。你要说这个泡面姐啊，是实力有多强吧？她常年排在世界50左右的位置，却杀不进世界前30。但是啊，你说郑钦文遇到这个强手打不过吧？郑钦文面对着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都取得了一场的胜进，但是面对着这个泡面娃啊，而且交手双方共交手过4次，除了去年在咱们硬地赛是

0: 华夏之声，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现在这样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以护士为主角的电影《护士日记》，伴随着小燕子的旋律走进万千观众的心。
1: 因为现在需要医务人员最急切的不是上海，是新的农村，遥远的边疆。
2: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1: 真的决定了？
2: 决定了。
0: 2026年，两位年轻的临床护士也正从光影里获得激励和疗愈。
3: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腹部急症外医科的护士于欣。
4: 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夏小川。
0: 5月12日，时光漫游机推出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敬请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玄德立刻拜单福为军师，单福啊，开始给他操练人马，演兵布阵，井井有条，玄德是挑大指赞美呀。自己一想，哎呦，这回我身边可有了能人喽。玄德高兴得不得了啊。单福在新野这一练兵，让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知道了。曹仁现在在哪儿呢？他屯兵樊城。曹操在樊城这儿安排了20000精兵，派大将曹仁在这儿镇守，给他配了一个偏将李典。这叫什么呀？这叫虎视荆襄啊。如果说曹丞相哪天一进兵，那曹仁就是他的马前第一路先锋官了。所以曹仁在樊城这块屯扎着。探报来这么一报，曹仁一听，怎么着？刘备在新野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每天排兵布阵，他要干什么呀？曹仁立刻把他手下的将官全找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大家一听，大将军您不用问了，这事情明摆着呢，这刘备啊是想取咱们的许都，要不然他干嘛这么昼夜加紧练兵？我说呀，您应该赶快传令，派一哨人马把新野拿过来，把刘备擒住，送往许都交与丞相，咱们丞相早就想把刘备杀了，这可是个立功的机会。嗯，曹仁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可是谁愿讨这令呢？旁边站起两个人来，是河北袁绍手下的两员降将吕旷、吕翔，亲哥俩。大将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您把这令箭就交给我们弟兄吧，我们自从投降丞相以来，直到如今是寸功未立，您只要交给我们一哨人马，我们到那儿取下新野，把刘备的人头交在您的面前。曹仁一听，好，他把令箭就拿起来。慢着，旁边有人给拦住了。谁呀？正是曹仁手下的副将李典呢。大将军，这人马发不得，怎么了？没有咱丞相的将令，丞相派咱在樊城这儿是监视荆襄九郡，刘表有什么活动，如果要是刘表有什么动向的话，咱们马上禀到许都，听丞相定夺。现在没有丞相的将令，您无故兵发新野，这一旦要闯出什么事情来，可不好办。嘿、哎，曹仁看了看李典，撇了撇嘴，李典，你这怎么了？你这想哪儿去了？虽然丞相有令让我在这屯兵樊城监视荆襄刘表，那刘表派刘备住在新野，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他整天在这儿练兵，我不打他还留着他呀？小小的新野不过弹丸之地，刘备他能有什么本领啊？你不必多说了，立刻他给了吕氏兄弟精兵5000去取新野。这曹仁呢、啊、自从跟着他家曹丞相平定北方取四州之后，呵，他是傲气十足， 他认为曹家可以争衡于天下，不管你是谁，也不是我们曹丞相的对手。所以今儿他不听李典的劝阻，叭叭令箭就扔下来。二吕接令之后，带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被新野杀来了。早有探马报与了刘备，玄德立刻把单福先生请来了。单先生，这可怎么好啊？曹仁由樊城派来大队人马要取咱的新野，这便如何是好啊？单福一听，使君勿忧啊，这您不用发愁。您问明白了吗？是谁率领人马来的呀？说是河北两个降将吕旷、吕翔。哦，那很好啊。玄德一听啊，曹仁派这么多人马来取咱的新野还很好，不知好于何处？使君您想啊，咱们现在练兵是正用兵啊，也缺人，也缺刀矛器械、辎重粮台。这曹仁呢，把这些人马派到咱这儿来，这是给咱们送寄养来了，送军马来了，您能说不好吗？哎呀，玄德摇了摇头，不明白单福这是个什么意思。单福当即传令，让关羽领兵一千，埋伏在敌军的左侧，听这和号炮响为令，往外杀。让张飞领一支令，带一千人马埋伏在敌营的右侧，也是听这和炮鼓响为号令，往外冲杀。然后单福告诉玄德，您带着赵云将军迎敌打去吧，没事儿。哎呦，真挺坦然，还是，而且还嘎巴脆，就这么办了。单福的令刚传出去，探报来了，说二旅人马已经接近新野地界，玄德带领子龙和单福把合成人马全带出来。合成人马才多少人呢？2000多人。关羽带走1000，张飞带走1000，就剩下这么些人。您想想，玄德一共在新野才待了多少日子，这些人马就不算少了。把两阵队员之后，吕旷来到阵前，让玄德马前搭话。玄德往前一催马，用鞭子一指吕旷，噔，大胆曹将，为何无故领兵犯我境界，是何理也？呵，玄德还挺横。吕旷在马上一看，哦，这就是那刘备啊，就这么点人啊。哎呀，吕旷差点乐了，他乐自己，我这令抢对了，我这功算立上了。休得啰嗦，我奉大将军曹仁将令前来取你的首级。由打玄德身后飞过一匹马来，赵云就杀上来，到阵前是举枪就刺。吕旷急驾相还，玄德一拨马回去了。玄德的马还没到自己的阵脚呢，就听阵上大叫一声，玄德回头一看，真痛快啊，吕旷让子龙一枪挑于马下。玄德这个高兴，赶快他把令旗这么一举，三声炮响就杀过来。吕翔一看他哥哥死了，不好，赶快就往下拜。没走多远，当一声炮响，杀出一员大将，也是关羽关云长。只一个回合呀，就差点把吕翔的脑袋给取下来，一青龙刀把他头盔砍掉了，吓得吕翔啪的马鞍桥上跑。又跑了没多远，倒又一声炮响，一员大将拦住了他的去路，是张飞张翼德。哎呦我的天哪，吕翔刚想把手里这刀举起来，这刀还没等举呢，张飞骑马到跟前，咔，一枪把吕翔由打马上给挑起来了，啪，往地上一摔，张飞的马童过去就把这家伙脑袋给取下来了。张飞感情暗暗地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定， 什么规定？只要是我四弟子龙挑一个，我就挑一个。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在江夏时候，赵云不是一下子把张武挑了吗？他就把陈孙给挑了。今儿又这样，这通杀呀，把曹将曹军几乎来了个全军尽没。哎呦，刘备这个乐呀，简直乐得合不上口了。怎么呢？自己自从出世以来也没打过这么个痛快仗啊，把曹兵曹将杀得这样啊，那曹操在官渡战袁绍的时候那多厉害呀，今天会让我杀的打败？哎呀，玄德想来想去明白喽，正像水晶先生说的那样，原来我一直颠沛流离，是我身边没有能人呐。今天打这大胜仗，这是多亏这位善福先生。玄德仔细想，嗨，什么善福先生，您就是那伏龙，再不然就是那凤雏。这善福啊，准是个假名，蒙我呢。哎，你不是沉得住气吗？我也不言语，是早晚有一天您必然自己得说出来。玄德越想越高兴，长着德胜骨回到了新野，他是犒赏三军呢。吕旷、吕翔带着人马来取新野，一共来了5000多人，回去多少呢？也就是30来个吧。这30多人回到了樊城，跪在曹仁面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仁就火了。好你刘备，胆敢伤我大将，把我这几千人马都给我打散了，这还了得？哎呀，我要亲自领人去取新野。慢来慢来，李典过来给拦住了。大将军，您不能亲自带着人去新野，根本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该派2旅去打刘备。刘备现在兵强将勇，那新野不是可以轻易就能取下来的。再说丞相的将令是让您在这儿镇守樊城，监视荆襄，没让您去打新野，您怎么能这样轻举妄动呢？如果您一定要兵发新野也行啊，您必须呀、得禀报丞相，请他老人家下一指令，再不然就请丞相亲自带兵把这新野城拿过来，那时候灭刘备也不迟啊。哈哈，曹仁一听，用得着吗？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还用惊动丞相？就这小新野城，就刘备手底下那点人马，我到那儿把他灭了不就得了吗？你做我的正义先锋，咱们马上兴兵。李典摇了摇头啊，这我劝他他也不听啊。大将军，要不这么着吧，您呐领兵打新野，我留在樊城这儿看家得，咱们得小心点，别竟为了打人家一不注意再把樊城丢了。你瞧你心里短意，曹仁一想李典，你这人怎么变成这样了？畏首畏尾呀，干嘛看家呀？樊城是万无一失啊，你就跟着我去吧。要不还是我留下得了。我说李典，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跟我有二心呢？李典吓了一跳，大将军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怀二心呢？这不得了吗？要没有，一同兴兵。遵令。李典没办法，曹仁传下将令，带着他的全部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新野来了。这下子又把玄德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那曹仁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的名将啊，他厉害着的呢，他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打新野城来，这小小的新野怎么能够防守得了啊？玄德立刻找善福先生商量，曹仁亲自统兵来打新野，这应该如何应敌呀？善福先生微微一笑，使君，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啊，他是非来不可，我早已做好安排。 我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新野城的厉害。您别看这地方小，可不好啃呢。他想把新野拿过去，那是势比登天。说着，单福拿起将令来，告诉云长：“你必须如此这般。”云长领令就走了。然后单福先生又把三将军张飞派出去了。这回派兵啊，不像第一次。第一次说得很清楚，说谁在敌之左，谁在敌之右。这次呢，都是福尔交代的，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把这两支人马派走了，单福先生这才跟玄德说他这用兵之法。玄德是调旨称赞。单先生刚把人马派出去，有人来报曹仁讨战。单福先生请玄德带队迎敌，玄德领着人马杀出城来，把队伍裂开阵脚压住，这么一看，哟，玄德一愣，怎么了？这曹仁要干什么呀？这人马怎么这样啊？不像平常两军对垒的样子，现在一看，曹仁把这人马全都疏散开了，是这儿一堆那儿一块儿，你看着挺乱吧，要是仔细这么一端详还挺整齐。玄德莫名其妙了，感情曹仁在新野城前布了一个阵。曹仁一看刘备领人马出来了，他往前一催坐骑，大声喊叫：刘玄德，你可识此阵？你认得我摆的这是个什么阵吗？玄德哪认得我，一下子就让人家给问住了。曹仁仰天大笑：谅你也不识，你能认识我这个阵吗？你既不认识，我劝你刘玄德赶快是下马归降，在我的马前受手，把新野四门给我打开，不然今天我要把你这座城池杀个鸡犬难存。哼，你瞧曹仁这气魄。就在这功夫啊，玄德低低的声音问身边的单福：单先生，他这叫什么阵呢？单福早就看明白了：师君您告诉他，他这叫八门金锁阵，也就是个八卦阵。八卦分阴阳，阳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阴八卦休生伤度惊死井开。今天曹仁摆的这个是个阴八卦，如果我们要从生门井门开门打进去的话，那就万事大吉了，是准能取胜。如果要是从伤门惊门休门打进去，不死带伤，要是从杜门死门往里头一冲，那么进去多少人马也休想生还呢。今天曹仁布的这个阵很整齐，不过呀，他缺少太极，就是当中间没心儿，没有主持的，此阵不难打破。哦，玄德连连点头，往前一催马，用鞭子指了指曹仁。曹仁听了：你这是一座小小的八门金锁阵，按阴阳八卦所摆，你这是……玄德一着急差点忘了，心说他这是阳八卦是阴八卦来着。哦对了，阴八卦休生上度惊死井开，小小金锁阵有何难破之处啊？这算得了什么呀？哦呦，把曹仁吓了一哆嗦。我说，他心想这刘备不光是净卖草鞋来着，有两下子呀，居然一眼就把我这阵给识破了。刘备，你可有胆量与我阵中一会？敢进我这阵吗？玄德一听：嗨，小小的金锁阵何须我破，就你这阵势还用我进去打去啊？说到这，玄德往旁边一带马，他派子龙率500精兵由打生门东南往里杀， 由井门正西往外杀，一下子就把他的阵脚给他冲乱了。子龙领命飞马向前杀进阵中，那条枪就像出水蛟龙一样，枪子一摆，那曹兵曹将是纷纷落马呀。这一下曹仁就傻了，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从生门往里杀，由井门往外杀呀？这叫我怎么抵挡啊？当时玄德一摆令旗，大军就掩杀过来，杀的曹仁兵退30里，又胜了。玄德呀，吹吹打打，率领人马回了新野了。曹仁这窝火哟，这回他服了，服了谁了？服了李典了。哎呀，李典呐，你说的不错呀，刘备这兵这么精，将这么勇，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凭这金锁阵就把他生擒活捉了，可他给我破了，打我个措手不及。李典一听，得了，大将军，您也别叨念这些事儿了，咱们回去吧。回哪儿去？回樊城。哎，打了个败仗怎么能回去？今夜晚间我要偷营劫寨，偷偷打进他的心眼。不行不行，李典一听，那可使不得。我看刘备用兵很精啊，这个营不能偷，咱可别接连上他的当啊。哎呀呀，怎么能打个败仗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呢？你甭管了，今天晚上早餐战饭，二经动身。不是离新野20-30里呢吗？二经动身能来得及吗？这么多的人马，甭说二经，三经也来得及，那一动身就到啊。说是往新野杀，人家刘备的人马没在城里，在城里等你把城给围住，那哪行？人家营寨离城还10多里路呢。曹仁就摸到大营来了，还真顺当，一兵一卒都没有拦挡他的。等他摸进刘备的大营来一看，怎么一人没有啊？不好！曹仁一想，上当了，他想夺马回去来不及了。四外一阵鼓响，就把曹仁给包围起来了。这一通杀呀，把李典、曹仁给杀的是到处乱撞。他们领着残兵败将，也不知道这是往东南西北哪边跑呢，都让人家给追晕了。只见前面白亮亮一条大河，刚到河边这儿，叨叨一声炮响，唰，大旗这么一摆，曹仁一看，张飞，别过去，快！他们赶快想扭头跑，张飞就杀过来。幸亏呀，李典保着曹仁的驾，要不然呢，今儿个就让张飞用丈8毛把他给挑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心风云变幻。

0: 遍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仁领着这些败兵好不容易杀条血路，他算杀出来，一直到天光大亮，远远看见樊城了，他这心里踏实多了，不管怎么说算回了家了。可是仔细一看，这樊城的城头上是静悄悄，一点动静都没有。曹仁心想，行，我留下看家的这些人倒是挺稳当，还真不错。走到护城河前一看，吊桥高悬，太对了，吊桥放着，那有敌军来了怎么办呢？得悬着呀。曹仁吩咐交城手下人，这才喊大将军回来了，赶快放吊桥啊。没动静，怎么回事啊？守门官睡着了，再喊，连喊几声，忽然间听城楼上一声炮响，紧跟着是金鼓大作，随着这一通鼓声，唰，在城楼上飘起一杆大道旗来。曹仁瞪眼一瞅，道旗上一个斗大的官字，他心里就一哆嗦。只见旗下站立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左边站着一位年轻小将，面白如玉，手持宝剑；右边站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肩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哎呦，关羽！关公用手一撕长髯，曹仁将军，云长在此是酒后多时。曹仁呢，二话没说，拨马就跑啊，马不停蹄逃回许都。他一边走着一边问，封人就打听为什么刘备有这么大的本领。曹仁这才知道，感情是有个军师叫单福，给刘备是出谋划策。哈哈，我说我败得这么惨呢，好你刘备，好你单福，等我曹仁回到许都，禀过丞相，让丞相他老人家率雄兵复夺樊城与新野，报此失城之辱。曹仁回许都了，把曹仁打跑了，关羽出了樊城来迎接玄德。这个樊城的县令姓刘，叫刘辟，也算是一个汉室宗亲，他对玄德十分亲热，在家里都设宴款待玄德。玄德一看刘辟身旁有个小伙子，可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特别精神，看样子身上还有一身好功夫呢。玄德就问这个小伙子，他叫什么名字？是你什么人呢？刘辟一听，哎呀，皇叔，您不知道啊，这是我一个外甥，他姓寇，叫寇峰。哎，不幸父母双亡，我就把他给收养在这儿了，还会点文武呢。刘辟说着，他看玄德很喜欢寇峰，皇叔，您这么喜欢他，我就把这个孩子给您吧。玄德点了点头，那也好，我就收他做个义子吧。这时候玄德这心情那就甭问了，是特别高兴啊。自从得了军师单福之后，连连打了胜仗，得了这么多的人马，还娶过来了樊城，您想刘备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当时就答应 刘弼告诉寇峰赶快磕头，寇峰双膝跪倒，口称义父，劝德把他给搀扶起来了。刘弼这么一想，哎，皇叔啊，那就不用让他叫什么寇峰了，干脆就让他姓刘吧，从此就叫他刘峰得了。玄德一听呢，那更好了，在这儿收了一个义子。玄德领着刘峰来到县衙，让他见过二叔云长、三叔义德。两个叔叔倒是挺高兴，不过云长啊悄悄地告诉大哥，您已经生子刘禅，就是阿斗啊，有儿子了，您干嘛认这么个义子啊？这酒后不是找乱子吗？云长这是好意呀、啊、他这个话外有音，那意思就是，大哥，您和我收义子官平不一样，您呢是君，我是臣，将来您一旦霸业成就，这里头有一个继位问题。玄德听出来，二弟不必多虑，我待此子如亲生之子，他一定待我如生身之父，不会有什么乱子。关羽也就不说什么了，他们在樊城这会儿住了三天。玄德和军师单福一商量，留下赵云率精兵2000镇守樊城。玄德和军师单福是班师回新野。玄德回了新野了，可这时候曹仁也到了许都了。曹仁一进丞相府，扑通往曹操跟前一跪，哭了。曹操赶快把他扶起来了，哎，你这是怎么了？我让你镇守樊城，你不在那儿操练人马，跑到我这儿来哭什么呢？
2: 丞相，您把我杀了得了，我真对不过您，我给您闯了祸了。
1: 曹操更纳闷了，你能闯什么祸呀？
2: 我把樊城丢了。
1: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一看曹仁哭得这样，李典在旁边垂头丧气的也不言语，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了？曹仁就把丢樊城的事情全说了。我不听李典的劝告，我还说他有二心，现在兵也完了，将也死了，樊城也丢了，您呢就把我治罪得了。
2: 哦，
1: 曹操虽然心里不痛快，可是呢曹仁是他的大将，是他的兄弟，他也不忍得治罪。
2: 曹仁，丞相，我来问你，
1: 你这么大的本领，那么多的精兵，即便是没听李典的劝阻，那么你都占不了新野，打不了刘备吗？
2: 是啊，我没把刘备放在眼里，可是刘备手下有个军师十分厉害。
1: 怎么？曹操听了那会儿用手一推胡须，他们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有个军师，什么人？
2: 我打听明白了，他叫单福。丞相，这个人可太厉害，
1: 您要是领兵复夺樊城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此人呢。
2: 嗯，好了好了，你不该不听李典将军的劝阻，如今闹成这个样子，把我的樊城也丢了，哼，退下歇息去吧。丞相，您怎么发落我都行，可是您得重赏李典。
1: 不用你多讲，曹操把曹仁打发走了，赏了李典，然后他坐在书房这儿这么一想，哎呀，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接哪儿访求了一个军师，叫什么单福，这个人这么会用兵吗？
2: 不行，我得打听打听，我还没听说过这么个名字。
1: 曹操啊，就把这事情告诉众家谋士了。这些谋士，你瞅瞅我，我看看他，大家在一起一议论单福，哪儿这么个人啊？
2: 不认得， 这么多谋士啊都不认识，赶快告诉丞相说我们不认得啊。曹丞相一想，不认得不要紧，你们议论议论，再慢慢的打听打听。兵书说得明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人家刘备身边有个军师，咱们一定得把他打听明白，不能说知道此人的全部学历，那也得了解了解他到底有多大的本领。这些谋士一听您说的对，大家下来这么一商议，这个事儿让程昱先生知道了。程昱这两天身体不爽，冒染风寒，什么病啊？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感冒，正在床上躺着呢，一听说丞相打听一个叫单福的人，谁都不认识。程昱听到这儿就坐起来了，单福，怎么无端提起单福来了呢？他手下人就说了，说曹仁将军把樊城丢了，跟刘备打了几仗是连连败阵，由曹仁将军那儿知道的有这么个单福，你们去问问曹仁将军，问问这单福是哪儿的人。曹仁也打听明白了，说单福是颍川人。哦，程昱一听，哈哈，原来是他，不得了不得了，他怎么跑到刘备那儿去了？下人们都愣了。先生，您认识他，不必多说，赶快给我更衣。程昱换了衣服就奔曹操这儿来了，一进门曹操正看书呢，他看程昱进来了，曹操把书本一合，呵呵呵，先生此来是为单福之事吗？一言就给道破了。程昱点点头啊，丞相您猜得对，我正是为这单福来的，我听说您正在打听他，不错呀，你认识此人吗？我跟他没有什么深交，不过我只和此人见过一面。这个人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暴烈，他自幼习武啊，爱练，有一身好功夫，而且是好打不平，他从来没为他们家自己的事儿跟谁生过气红过脸，可是他为两世旁人他可没少出力，他最恨的是贪官污吏恶霸土豪啊。有一次他有一个朋友被这个贪官害的是家破人亡，他一气之下把这个贪官给杀了，然后他是披发涂面提头过世，后来叫官军把他给抓住，抓住把他绑在车上让全城的人认他，说他姓什么叫什么，有好些人都认识此人，可是谁也不忍说出他的名姓，因为他行侠好义见义勇为，逼着官府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人给压起来了，后来也不知道被谁偷偷的把他给放了。此人一走之后便走名山大川，拜访名人贤士，他学得一身了不起的本领，可以说他是先习武后习文呢，而且还交了许多好友。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复姓司马，单字明辉，人称水镜先生。此人常到水镜庄与水镜先生谈欢。哎呀，我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到刘备那儿去了？难道说是水镜先生荐举的不成？程昱说着，曹操就这么看着程昱。程先生所说的这些话呀，曹操是一个字没落都记住了，他是不住的点头。哦，原来这个单福如此厉害。哎呀呀，丞相，他不叫单福。哎，曹操一听你说了这么半天，你也没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啊。是啊，我这不就要跟您说吗，这个人家住颍川，姓徐，名树，字元直， 哦，程先生，此人的本领比先生你如何呀？
1: 程昱一听，比我？
2: 哎呀，丞相，那怎么比呀？
1: 哦，如此说，他比不得你。
2: 不是，他胜强我十倍，我十个程昱呀，也不入原职。
1: 哎呀，哎，
2: 曹操深深叹了一口气呀。嗯，程先生一愣，
1: 丞相，您因何发叹？哎，可惜这样一个能人落到刘备的手里了。看来呀，刘备羽毛将锋，老夫焉能不忧？
2: 刘备翅膀就要硬了，这是曹操心里话。
1: 他自从灭袁绍平定北方之后，他一直就惦记着取荆州得江南一统天下。曹操所怕的现在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孙权孙仲谋，再一个就是刘备。你别看刘表镇守荆襄九郡，曹操还真没把他放在心上。这刘备曹操可经常犯合计，他知道这个人非常厉害，可喜的是现在他没兵没将没地盘啊，光是个关张赵云带着那千八百人，今儿个跑到这儿，明儿跑到那儿，曹操挺高兴，他可不能有人呐。如果刘备身边有了能人，那将成为我心腹之患。所以今儿个他在程昱跟前流露出来，本来跟我抗衡的孙权孙仲谋我还没制服呢，刘备又得了这么个军师，这怎么得了？程昱一看曹丞相愁得这样，这又何必呢？丞相，您想不想让徐元直过来辅佐您？
2: 曹操一听，什么？徐庶过来辅佐我？
1: 啊，嘿，程昱，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人家已经去辅佐刘备了，他怎么能来过来保我呀？
2: 能啊。
1: 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怎么敢跟您开玩笑呢？
1: 哎呀呀，曹操乐得站起来，绕过桌案，一下子就把程昱给抓住了。
2: 那你说说，他怎么才能来到许都？
1: 丞相，徐庶这个人非常孝母，他是个孝子，咱们可以把他母亲接到许都来，然后再让他母亲给徐庶写封书信，把他叫来，这不就完了吗？
2: 曹丞相一听，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1: 程昱，这事由你去办，备厚礼去请徐母。
2: 遵命。
1: 程昱收拾了收拾，带着十几个随从来到了上营，到了徐庶家里，一见徐母，先把礼物呈上，然后程昱这才说：
2: 伯母啊，您不认识我吧？我是您儿子徐庶最好的朋友，
1: 如今徐庶啊又为旁人打抱不平闯了大祸了，跑到许都去，他藏到我家里了，可能是上了点火着了点急，冒染风寒病到我那儿了，病势挺重，他不能来看您，那么就委托我来请伯母您到许都，你们母子见个面。
2: 徐母正惦记自己的儿子，不知道徐庶的去向。
1: 徐庶到了新野那会儿，给母亲写过一封书信，那时候寄信他不像现在这么现代化，甭管离着三千六五千七，三两天的功夫见信了，那时候多难呢。老太太还没见着儿子这信呢。
2: 徐母一看程昱这个人很规矩，说话很有礼貌，当然了，他是曹丞相手下的著名谋士啊，那派头不小啊，
1: 徐母就信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问过程昱的姓名之后，程先生，那我就随你去看一看我的孩子吧。徐母跟着程昱就来到许都。到了这儿，徐母就明白了，他们是把我诓来的。老太太就有点生气了，
3: 生气也没办法，已经来了。
1: 曹操亲自来见徐母，一见老太太，他深施一礼呀。哦，老人家，您一向可好？徐母看了看曹操，你是什么人？老人家，我姓曹，名操，字孟德。哦，徐母点点头，这就是那个奸雄曹操，并没赐座，这么大的丞相就在老太太跟前那儿站着。曹操一看，这多难过呀，干脆我自己找个座吧。
2: 哦，我向您告座。
1: 他坐那儿。老人家，您有一爱子徐元直。老太太点点头，正是我儿徐庶。
2: 哦，可真称得起是天下奇才呀。
1: 哎，很不幸，元直现在在新野呢，他助逆臣刘备背叛了朝廷，这事儿您不知道吧？
2: 嘿嘿，据我孟德看来，这真的好像一块美玉落在淤泥之中，多么的可惜呀。
1: 老人家呀，您写封书信吧，把您儿子叫回许都，我在天子面前保举，他一定高官得坐，纵马得骑，从此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到这儿，曹操偷眼看了一眼老太太。曹操这套话挺厉害，他是先说你儿子反了，这可是杀头罪呀，吓唬吓唬。

0: 等曹操把话说完了，徐母这才问他，你说这个刘备他是什么人呢？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6点整。

0: 们带您走进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生命，他叫沈平。很多人认识他，因为他是电影《窗外是蓝星》导演的母亲，是那个在儿子身后默默付出的女性。如今，他拿起相机，让镜头对准星辰大海、陌生的街巷与灿烂的夕阳。他在旅行中重新发现世界的辽阔，也在摄影里凝视属于自己的光亮。文艺生活家五月十日母亲节，早八点，下午十七点，听沈平讲述。我是母亲，我更是我自己。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

0: 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今天啊，咱们再来说一下你们这一群好朋友。还是你们星夜相声会馆的这一群人，
1: 今天这个节目就是比较热闹了，
0: 哎，都是你们的群口作品，
2: 人多了是吧？
0: 人多了，这个英宁、王磊、王月波、李菁、何云伟、徐德亮，
2: 好家伙，
0: 让你们排一个序，就是从性格方面来说，谁是脾气最暴的，谁是脾气最柔的，这六个人，
2: 脾气最暴的，
0: 哎，
1: 就是比较直接。这个情绪上来要表达出来，
3: 就正好两头是我跟月波。
2: 对，
0: 什么叫
2: 月波是最爆的？
3: 月波脾气最爆，我可能是脾气可能好一些。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月波呢，平时呢，因为这个，他的性格不跟家庭成长的环境都有关系，还是那句话，他跟家庭成长都离不开这个。他打小就是这样的脾气。而且又在社会上，包括在团体工作的年头比较多了，所以他就是这样。而且他对老先生接触比较多，照顾别人呐，包括这些方面能力啊，都比较强。他愿意发表一些意见，他愿意去主导一些事情。
0: 但那你们六个谁拿主意啊？这事儿，
2: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还是相对商量。作为核心团队来说，是月波、李菁、我还有英宁这个做这个主的是，
3: 反正就是
2: 都要问到意见，然后最后汇总，肯定是因为还是这话，这个
0: 得有一个的人拿头，
2: 对，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最后做主的是李菁，
3: 对，李菁去宣布这个事儿，但肯定之前就要
2: 这商量
3: 的去讨论，
1: 因为有一段作品啊叫做《斗智》，
0: 你们六个人演的，
1: 对对对，有没有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这是在中央电视台，
1: 对对对
2: 对，
1: 那时候还蛮唐彩的嘛，
3: 对对对。有一个作品找不到了，是我、徐德亮、王磊、月波，咱四个人吗？
2: 对，
3: 我们唱歌的一个作品。
2: 对对对，
3: 不是那段唱歌的节目里边呢，
2: 采蘑菇的小姑娘，
3: 全是相声。您看着好像是我们几人，就是每个歌里边都得带一个花儿。但是我们几个人呢，整个就是一段相声，我们四个人在台上乐，
2: 现编的，
3: 那要能找着太好不过了。
0: 找不着了没关系，我们来听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斗智》这个作品。
3: 斗智，
4: 难得咱们六个人站在一起说一回相声，
2: 咱们得说点这个有内容的，
4: 得有文化。
2: 这样我出个题目，好
4: 您说，咱们
2: 这里我最年长，我出个题目。
4: 哎，您是哥哥，
2: 咱们说一回这样吧，给各位咱们说一回说对子怎么样？中国传统的对联，
5: 不行，
2: 怎么不行？
5: 这刚才我大伙儿也听我们介绍那么长时间了，文化上啊参差不齐，
4: 对，
5: 有高有低，
4: 对，咱
5: 尤其您的这个文化程度呢，
2: 怎么样？
5: 跟我们五位比起来呢，
2: 我算最高的，
5: 恬不知耻，
2: 谁恬不知耻？刚才说了本科毕业，
5: 本科毕业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2: 怎么了？
5: 我们都什么？这都中文专家，
4: 这
5: 都
4: 北大。
6: 你这，而且这都是跨国系的，考古系的，
5: 考古系的，
2: 考古怎么了？
5: 你给我们出题啊？
2: 对呀，看你能不能说得上来。
5: 怎么叫做对的呢？
2: 这样
5: 啊，
2: 我出个题目
4: 啊，
2: 大家伙儿咱们一起做见证。
4: 好，
2: 您得说出上联、下联、横批。
5: 哎，不，这样，不要横批。
4: 对，
2: 不要横批，
5: 上下联就完，要横批干嘛？
6: 节省一点时
2: 间，有学问人都不说横批，听的就是您横批得点题，
5: 还得有横批，
2: 还符合这内容，大家伙一听得合情合理，你得说的高明，鼓掌认可才行。
5: 除了上下联，还得有横批，
2: 有横批，
5: 谁出题？
2: 我出题，
5: 那行了，
2: 行吧，
5: 您是，
2: 我出
5: 马棚里边伸腿，
2: 怎么讲？
5: 请出题。
6: 这个题呀，
2: 还有俏皮话，这样，咱谁先开始？谁先来？
5: 你说，
4: 您随便说，
5: 随便，
4: 您指派谁先说谁先。
2: 简单，从你先开始。
5: 看你这记性怎么样？
2: 离我最近，从你先开始。
4: 我先说啊，
2: 好不好？
4: 好，
2: 我给你出一题，这个
4: 啊，
2: 刚才我在门口
4: 啊
2: 吃了个煎饼，
4: 嚯，好饭是。
2: 看见一个摊煎饼的
4: 啊，
2: 你能给这个摊煎饼的写一副对联吗？
5: 这个我不爱跟你玩，就因为在这儿
4: 胡来了。
5: 我们不爱理你，就您让各位听，这叫什么题目？
2: 这怎么题目？
6: 就是
4: 摊煎饼写对联
2: 啊，
4: 这上下联贴哪儿？贴煎饼上。
2: 没听说，你甭管贴哪儿， 听的是您的内容。
5: 一个摊煎饼的有什么可写的呀？
2: 哎，看的就是你能不能写，写出这内容得合情合理。
4: 我明白王磊的意思了。
2: 嗯，
4: 您要说给个商业。
2: 对，
4: 给个商场写，
2: 太简单，
4: 有现成的对子。
2: 对，
4: 哎，他找另辟蹊径，
2: 这不好写，
4: 想难为难为咱们几个人。
7: 连这个俗的还不能说，
4: 哎，
7: 什么生意生意兴隆通四海啊，
4: 啊，
7: 什么财源茂盛打三枪啊，
6: 打三枪，
4: 打三枪，
6: 那老词不行，
2: 哎，
6: 说新词儿，
2: 重新说，我们没听过的。
5: 好好好，
4: 听着上联啊，
5: 摊煎饼的，
4: 摊煎饼啊，
3: 嗯，
4: 得讲理啊，
2: 讲理，
5: 讲理。
4: 上联是，撑圆。面稀刮开大、
5: 哦、好、
2: 哦、这怎么讲呢、哦、这
4: 你看摊煎饼撑圆的、
2: 啊、
4: 那面呢、
2: 啊、
4: 不是面粉也不是面团、
2: 啊、
4: 是面糊、
2: 啊、对
4: 盛出来、
2: 啊、这不还是面糊吗
5: 对这个叫面稀
2: 啊面稀、哎、
4: 我
2: 叫面糊、啊、
4: 哎把它到这个撑上拿这个刮子一刮、
5: 哦、
4: 越刮越大撑圆面稀刮开大
2: 这是上联
7: 好好好
2: 好好
7: 好
2: 你听这上联
5: 你听这上联怎么样
2: 啊
5: 听完这上联
2: 就算完了
4: 完了
5: 完了就会做煎饼、
2: 哎哎、你上哪能听这么好的上联
5: 就是
2: 他这听不着好接着来出题
5: 接着出题
4: 谁
5: 接
4: 出题
2: 下联
4: 下联没说呢
5: 下联
2: 下联
4: 下联啊葱多酱少卷上长
6: 这怎么讲
2: 对什么意思
4: 吃煎饼啊多放葱少放酱
2: 那为什么对呀、
4: 啊、你这葱多它提味儿 啊
6: 酱少呢
4: 酱多呢酱多它就咸了、
2: 哎、对对对
5: 好
4: 葱多酱少卷上肠肠子有学问
2: 有什么学问、
5: 哦、
4: 刚才这个煎饼是个面片儿把它卷起来变成个长筒长短的长
5: 对
4: 再一个做得了您往嘴里送啊这是品尝的尝
2: 嘿
6: 一语双关
4: 怎么样怎么样
2: 还差一横批呢
4: 横批有啊
2: 什么呀
4: 越吃越短
2: 这废话
4: 讲理啊
5: 多讲理啊
4: 点睛之笔就是横批
2: 是再吃
4: 还
2: 没
4: 了
2: 呢都会
5: 好好好
2: 好好，都好了，
7: 这算你说上来
4: 了。当然了啊，
2: 那么该你了
5: 啊，我离您近，
2: 对，离我从你、啊、从近到远。
5: 好，
2: 咱们一个一个的。
5: 哎，
4: 好，
2: 这样，你看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
5: 哎，有不少，
2: 有那个年轻男女是一对一对来的，
5: 啊，有小姑们俩一块来的，
2: 也有搞对象的，
5: 是是是。
2: 哎，你给这个搞对象的写一副对联，
5: 那张嘴就来啊。
4: 哦，
2: 你这上联是
5: 上联是。这个
4: 撑圆面稀刮开大，
5: 下联是多酱
2: 搞对象都拿着煎饼来的是吗？
4: 啊，不是，人家俩人啊，拿这个
5: 了
4: 对当暗号。
2: 不行，
7: 俩人吃一个煎饼，
2: 越
7: 吃越
2: 大不行
5: 啊！
2: 你得重新说，
5: 重新说啊！搞对象的这个意境比刚才那美一点，
2: 得符合这个内容。
5: 你这煎饼实在太俗，这个
2: 啊，
5: 搞对象的青年男女啊，听上联啊
2: 啊，
5: 花园对坐双双影，
4: 这怎么有意境啊？
2: 对呀、
4: 啊。
5: 这搞对象不能够大马路上花园
4: 哎
5: 花园对坐俩坐在那儿有路灯一照双双影
6: 还得黑进去、
5: 哎、对呀、啊、
6: 还得黑进去
5: 废话谁白天上花园坐着去
6: 没有、
2: 啊、生活频繁一点
5: 哎
6: 是
2: 这个下联
5: 羊肠小路对对人
2: 这怎么讲
5: 这不能老跟着坐着哎坐时间差不多了走了俩人一站起来对对人
2: 还得羊肠小道
5: 羊肠小道
2: 哎横批
5: 一男一女
4: 哎好
5: 这东西的
6: 多心
4: 讲理
5: 着急就在这地方哎
2: 一男一女吗
6: 最俗就是这个
5: 乖乖这您
4: 外行了
5: 大俗就是大雅
4: 点睛之笔就是这横批
5: 这横批值钱
4: 这
2: 没看出来都一男一女
7: 您认为两男两女不俗啊
5: 好吗
2: 没听说过
4: 那您还点谁
2: 该他了
5: 那您上来来
2: 来
4: 哎
2: 您出个题目出个题目说了半天了这样吧给我写副对
6: 啊给你写副太简单了
4: 撑圆面稀刮开大
2: 这是这煎饼
6: 煎饼不像话腰粗
2: 腿
4: 大屁股圆脸
6: 横批是脖子难找
4: 怎么样
5: 好
2: 我还不带人身攻击的啊我还没说完呢
6: 我怎么逮谁攻击
2: 要养致富先养你我这儿有要求
6: 哦还有要求、
2: 哎、
6: 你瞧这到我这儿还增加
4: 要求
6: 了、
2: 哎、越来越难
6: 什么要求呢
2: 我是说相声的对吧咱得以相声二字灌顶 干嘛？
5: 他要求你给他灌顶，
2: 找一把
7: 找油锤，
2: 相声两个字开头
5: 就为瞧您这气功、
6: 啊。这是个上联嘛，头一个字是相，
2: 对；
6: 下联呢，头一个字是生字，
2: 对了，
6: 横着念相声。
2: 哎，
6: 这要求高一点，
5: 高一点啊。
6: 但是也能达到。
5: 您有把握吗？
6: 你有把握
5: 啊！
6: 相
5: 声
6: 上联，咱们试试啊。
5: 上联，
1: 上
5: 联，
6: 相，相貌可憎。
5: 嗯。
6: 人缘非常不错
5: 哦，
6: 对，
5: 下联
6: 啊，
5: 声音
6: 刺耳
2: 啊，
6: 观众倒也欢迎，
2: 这是捧您，
1: 关键捧您，
6: 说学逗唱，
3: 对对对，
2: 这行这
6: 好好好，讲的这四个字吗？
3: 哎呀，
6: 真不错，真不错，
7: 跟我们有学问来了吧？
5: 我跟你说
2: 啊，
5: 我们都说完了，
2: 是
5: 最后还剩那个巨人，
2: 哎对，巨人，巨
5: 啊，
2: 巨人
5: 啊，就锯过的人
6: 啊，就锯了腿的人、啊、
5: 对，这个你听出来了吧、
2: 啊、
5: 这个横批啊，
2: 嗯，
5: 都比较俗，
2: 对，
5: 一会儿呢我给你出一主意
2: 啊，
5: 你别让他再给别的做对联了，
2: 那什么呢，
5: 给现场观众来副对联，你听他怎么办，
6: 上下联都不听啊，
5: 就听这横批、
2: 哎、
5: 他要说好喽
2: 还得罢了，
5: 还得罢了
2: 啊！
5: 他要跟观众开玩笑，
2: 怎么样？
5: 随便瞎逗，咱们就攒伴揍他。
2: 对，不能
5: 怎么样，各位
2: 好，就听你的了，
5: 好不好？
7: 观众一叫
5: 好好好好，你过去，
2: 来
5: 你把他叫过来，
2: 来
5: 把他叫过
2: 来，
5: 哎，
2: 来吧，巨人，巨人叫你。
3: 那、咱们哪儿吃啊？
2: 哪儿吃？
5: 饿国呀！
2: 说完再吃，
3: 到点了，
2: 哎，别着急，
3: 该吃晚饭了。
2: 马上做完这对联就让你吃饭去
3: 啊！那行，那你们先聊着吧。
2: 哎，拜拜，
3: 我先吃去。
2: 不，没有了，
3: 不行吗？
2: 你这说完才管饭
6: 哦。
2: 乡长，你这题目难了
3: 哦，
2: 以现场观众为题
3: 哦，
6: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出一副对联，
1: 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
2: 写一副
6: 、
2: 啊，
6: 给他们写一
2: 下，给他们写。你出对联不行，你写、写一副、
3: 哎，让我给他们写。
2: 对，怎么着？不行，
3: 要我先吃点。
2: 什么不？没有，
3: 没问题。
2: 哎、行吗？
3: 词儿来的好着呢，
2: 来好着呢。那正联
3: 没问题。
2: 上联，
3: 上联是，说得好，您鼓掌。
5: 啊，好好，
2: 别拖我们。
3: 请诸君，就是诸位列位。君子的君
5: 啊，诸位君子，
2: 尊称诸君，
1: 这是对观众的尊敬
3: 尊称。
1: 对了，
2: 请诸君怎么
3: 请诸君，
1: 嗯，
3: 就是列位
2: 啊，知道，
3: 请诸君。
1: 说
2: 还有下边没有？
3: 到此处
2: 啊，
3: 前来娱乐。
2: 哦，
1: 要想高兴，必须看《我爱满堂彩》。
2: 别不好，下联
3: 是听我等
2: 啊，咱们。
3: 演相声
2: 是、
3: 大笑几回，
2: 好，好，关键横批
3: 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7: 怎么回事？
2: 我喊了，
3: 多福多寿，
2: 这怎么这么好啊？
3: 哦，我怕挨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斗智。
1: 哎，其实说到这个你们合作过的一些作品，除了一些群口相声啊，包括可能还有小品啊，还有一些微喜剧，我还有印象啊，就是你们在这个央视综艺频道也表演过一个微喜剧叫《富翁与儿子》，你们还有印象吗？
3: 谁演的？
2: 没我。
3: 有你。
2: 哎，有我吗？
3: 有你，有我，
1: 有啊，
3: 有李菁，
5: 还有
3: 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
3: 就要一堆筷子。
2: 对，
3: 那一根筷子、那个、
0: 谁演的举手报名。
3: 咱仨吧，
2: 对，
3: 你我李菁，
2: 李菁
3: 啊，
2: 应该这个组合是很正常的，跟德亮没有在这个节目上的这种合作、
0: 啊、还有谁另外一个
3: 是艾丽吗？还是云伟啊？云伟吧，
2: 云伟。
0: 那王月波呢？
1: 哪儿去了？
0: 没有李菁，
1: 英宁、王磊、王月波和云伟。
2: 哦，
1: 你们四个。
2: 哦，他演那个什么，那个撅筷子，那个不说话那个吧，好像是
3: 忘了
1: 吧。那可能你们还是对这个微喜剧的记忆不是特别深刻了。那下面我提到的这段小品啊，叫做考核啊，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是英宁还有何云伟还有王文林和肖剑共同表演的，咱们一块来听听。
8: 小黄
9: 在哪屋啊？
8: 在哪屋？我告诉你，待会儿见团长
9: 啊，
8: 团长好好说，
9: 没问题，
8: 长镜里都脱不好了
9: 啊，
8: 没准啊。
9: 怎么有点背
8: 哦，行吧，进来，进来，
9: 哎，行， 王坦，
10: 哎，
9: 这个就是胡混。
10: 哦哦，
9: 这是王团长
10: 啊。
9: 啊，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0: 好好好，
9: 坐下吧。
10: 啊，
9: 他倒不见外，
10: 这我这坐着呢。
9: 那个我问问你啊，
10: 您说吧，
9: 你都会什么呀？
10: 什么全行啊。
9: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
10: 哦，
9: 你们这要狗吗？我们家那小母狗新下了几个，怎么来狗贩子呀？
10: 不是，他那个意思啊，就是问那个你是那个哪宫？
9: 全行，
10: 全行，
9: 全行，
10: 全行，
9: 全行。啊，会唱哪出戏呀？七七白虎团，你真会假会？
10: 真会，
9: 熟着呢。
10: 不行，王团，要不然咱们还是得
9: 再看看，看看，看看。这样吧。你别着急了
10: 啊！
9: 那个，我把团里的乐队老师请来
10: 啊，有乐队，
9: 行，试试你这调门
10: 啊，对，我得试试，
9: 是吧？哎、是吧？
10: 对对对，
9: 我嗓子好啊，行，肖肖老师
10: 啊，对，
9: 我们台肖老师、
10: 啊、
9: 来了，来来来来来来，对，来来来，
10: 好，
9: 坐坐坐。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京剧院的肖剑老师，这就是肖剑老师啊。
11: 肖剑干嘛呀？
12: 乐呀是吗？
9: 我听不清。肖什么？
11: 肖剑
9: 啊，肖剑啊，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2: 肖面
9: 啊，我就是肖面。来来来，面老师请坐。
12: 面老师，
9: 快点，剑老师。老师调门，
12: 咱先唱哪段啊？
9: 先是调门，谁让要唱哪段？王凡也听听啊。来来来，你听听，来吧啊。
10: 这是
9: 怎么样？高
12: 啊，
9: 高
12: 还高啊？
9: 高。高，你这么好的嗓子，嗯，哦、不是他起高了，
12: 嗨、
9: 哎，我没那么好的嗓子，
12: 高上你们这么我高吗？
9: 我少乱了，
10: 不是我不行，他那个落点落点落点行，你再落点，
12: 我心说我这椅子高呢，
9: 行行行行，
12: 落落点
9: 落点，
12: 这行吗？
9: 这行吧，啊，再来，啊。你牙疼是怎么着？
10: 不是，我这试的高矮
9: 啊。那那这样吧，王凡，咱正式的考核一下。
10: 好，
9: 咱就唱这个沙家浜，
10: 行，
9: 好吗？啊，沙家浜
10: 全出的，
9: 全出。对对，你把人累死，就唱那个智斗这一折。
10: 好，没问题。
9: 你不唱老生吗？
10: 我老生，我老生。
9: 你来这个谁？
10: 刁小三啊，刁小三。
9: 你来刁小三干嘛呀？
10: 不是刁小三吗？
9: 不，你来刁德一呀、
10: 啊？刁、哦、德一，刁德一，
9: 刁德一行吧？
10: 对 对, 对，刁德一行，没问题。
9: 净练着抢包袱了。
10: 哎呀，
9: 别的他呢？我们团长
10: 啊，
9: 王团
10: 啊，他唱什么的？
9: 花脸，
10: 花脸。
9: 哎，
10: 那脸挺干净的。
9: 不是，
10: 那不花脸就脸是花的啊？
9: 勾脸
10: 啊，勾脸，得勾眼儿，不是勾脸
9: 啊？勾脸
10: 啊，得勾。
9: 内行说外行
10: 啊，是是是。
9: 就为抖一个小包袱啊，让您一个
10: 啊，是
9: 放松一点，
10: 对对对，
9: 怕我紧张。哎，对对对。那我来这个阿庆嫂，
10: 我来胡传魁啊。
9: 阿庆嫂，你行吗？不，本来我们团啊，
10: 嗯，
9: 是这个朱迅来这个阿庆嫂，
10: 哦，
9: 后来他是大青衣呢，借到中央电视台啊主持节目去了，
10: 哦，
9: 团里就没青衣了，
10: 回不来了。
9: 哎，在我来代替。
10: 那行，
9: 好吧，
10: 那行
9: 啊，您就来胡传魁，
10: 我来胡传魁
9: 啊。那个你去换服装
10: 啊，行，对，
9: 服装往那边走
10: 啊，
9: 就在那第五个门
10: 啊，我知道
9: 了，您去找服装去，
10: 有服装，
9: 有服装老师等着您。
10: 得嘞得嘞，
9: 哎，别着急。您演的是反面人物，
10: 反面人物，对，没错，
9: 反面人物懂吧？
10: 我知道啊，
9: 穿反面人物，反面服装，
10: 反面服装，行，我知道，
9: 知道了吧？
10: 反面人物吗？
9: 啊，
10: 反面服装，哦，从这儿出去，
9: 出去，出去，出去，
10: 出去，出去，
9: 门槛。
10: 真费劲，
9: 王团。
10: 哎，
9: 您下回跟这常经理说说，别找这样的演员。
10: 嗨，哪有办法呀？
9: 是不是？
10: 是啊。
9: 那个，您觉得他会唱戏吗？
10: 他要是会唱啊，
9: 啊，
10: 我是茄子。
9: 好，茄团，哎、
10: 茄团
9: 啊，不不，咱们来吧，等、
10: 啊、
9: 等，甭等他了。
10: 行行行，
9: 到这儿的，来来，您这边，
10: 哎、我这边，
9: 哎，啊，您多受累啊。好，来吧，
10: 嘿，阿庆嫂，
13: 哟，胡司令。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0: 哪位兴隆混得不错吧？
13: 托您的福还混得下去。
10: 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哎，人呢？
9: 小黄，
10: 人小
9: 小黄，来了来了，我注意台阶了。来吧，你穿一什么呀？你要演蛤蟆呀？是怎么着？
10: 什么叫演蛤蟆呀？不是反面人物吗？
9: 啊，对呀、啊，
10: 你让我找反面服装吗？这不是反面服装吗？
9: 把衣服反过来穿呢。
10: 啊，
9: 哎
4: 呦，真能凑过来，
10: 那您凑吧，
4: 好
10: 好好，
4: 重新来，您赶紧介绍。
10: 好，嘿，啊，庆嫂，
13: 哎，胡司令，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0: 买卖兴隆，混得不错吧？
13: 托您的福，还混得下去。
10: 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本乡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3: 啊，参谋长，我沾您的光，在这儿谋生，您树大根深，可得多照应着点儿。
8: 你开的是什么买卖呀？
13: 我开的是茶馆。
8: 不开眼。
13: 哎，
8: 开什么茶馆啊？
13: 应该呢，
8: 微商啊。你这朋友圈里卖点这个卖点那个赚钱，你听我的吧。
13: 我听你的什么？您按原词儿说行不行啊？
8: 就是
13: 微商啊。
8: 原词是什么？
13: 好说好说。
10: 对，
13: 来，哎，您得多照应着点啊。
8: 好说好说。
13: 参谋长请坐吧。
8: 好说好说。
13: 哎呦，忘了拿烟了，我给您拿烟去。
8: 好做好做。
13: 别做了
8: 啊，那个烟好抽。好做好做。
13: 哎，行行行行行，你的词儿你都忘了。
8: 哦，哪句？
13: 哪句都不知道。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
10: 哎，
8: 司令，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10: 你问的是他。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用功才有十几个人，七八鸟枪，绿皇军之得我晕头猪碗香，多亏了阿金那嫂，他叫我水缸里面的把身

0: 啊，
1: 过了
0: 啊，过了
1: 过了
0: 啊。
1: 您觉得这人
0: 唱不错？
1: 唱得不错
0: 啊。
1: 谁考谁呀、啊、你考我们团。
0: 对，我是考生啊。
1: 啊，对对对，
0: 我得来、啊、
1: 该你了，
0: 该我唱了、
2: 哎、
0: 啊，来。
2: 好，
1: 哪点？
0: 这个女人不寻常，听过门
1: 唱。
0: 能要吗？
2: 要了，
0: 咱们团要了。
2: 明儿故宫要是招太监，咱们给推荐去
0: 啊。对呀。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今天啊，咱们再来说一下你们这一群好朋友。下面咱们再来说一段作品，这个作品你们应该就想得起来了，还算是你们一群人的代表作。
1: 挺有意思的。
3: 武当休假
2: 、
0: 当时是为什么想着创作这么一个作品？
2: 这最早也是为了好像是一个晚会创作的，
3: 而且那个节目我印象特别深，在星星相声会馆办公室，大家坐在一起，为这节目咱这么着就是一起讨论，一起修改。
2: 对，
3: 这是我们特别享受的，就是创作过程是大家讨论的达成共识的，再往下推进的，这很有必要，很好。
0: 那我们来听听啊，英宁、王磊、王月波、李菁、何云伟、王文林、张天雷表演的《武藏休假》。
4: 快来，
5: 李菁找我来了。
4: 找你
5: 干嘛呀？王月波啊，
4: 我不是王月波。
5: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月波吗？
4: 不是。
5: 那你是？
4: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5: 我是重度脂肪肝呢，您瞧见了吧？
4: 不但我，
5: 还有谁
4: 呢？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5: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4: 啊。
5: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4: 啊，我们就是找您
5: 拜年
6: 请假。
5: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7: 李菁，
5: 一个走的我都活不了。
7: 李菁
5: 啊，
7: 我是你的心。
5: 行，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7: 李菁、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5: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7: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5: 啊，
7: 现在我是心率衰竭，我心……
5: 哎，他这怎么意思呢？
4: 间歇，
5: 这就停了。
4: 他能缓上来、
5: 是吗？
4: 啊，
7: 我是心率衰竭呀。
5: 还真缓上来了。
7: 你说我这个心脏
5: 啊，
7: 过去够多好啊！
5: 啊，
7: 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那帮老太太一跳这个舞啊，忙腾腾就跟着一起来。
5: 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7: 你说现在这几年、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5: 又间歇了，
4: 能缓上来吗？我呀，我该发肝炎了。
5: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4: 哎，干嘛隔离啊？
5: 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4: 我不是肝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5: 啊，这么个肝炎。
4: 对，
5: 你又怎么了？
4: 我还怎么了？
5: 啊？我还委屈了？
4: 你甭管
5: 啊！
4: 你还给我看李菁
5: 啊，
4: 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5: 你亏心不亏心呐、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4: 我这是胖吗？
5: 这是什么呀？
4: 我这是浮肿。
5: 那叫浮肿。
4: 对
5: 啊，
4: 都是你喝酒闹的。
5: 喝酒可不怨我。
4: 怎么了？
5: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4: 是啊，你早上起来就喝六瓶啤酒。
5: 来，那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4: 你那是习惯吗？谁？
5: 哎呦呦嚯，这是干荤。赶紧上来八个人。
4: 我不爱吃、我还能坚持。
5: 还能坚持啊？
4: 早晨起来喝六瓶啤的不算
5: 啊，
4: 中午还喝，晚上还喝，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
5: 啊，
4: 赶场那么会儿工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5: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4: 现在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5: 啊？是啊，
4: 大夫已经明确
5: 啊。哎呦呦呦，来八个人给抬下去。
4: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
5: 这大烟肚子啊，你还认识我不？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
8: 我就是你的屁。
5: 你是什么
8: 屁？
5: 我开窗户把你放过去。
4: 不是屁
5: 啊，
4: 心肝脾那屁，
5: 那叫屁。
4: 对
8: 啊，对，就是屁。
5: 他赶不过来了。嗯，我这匹啊，指不定打哪移植过来的呢。
6: 对对对，
5: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8: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5: 我不知道，
6: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5: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8: 是你
5: 啊，
8: 饮食不规律呀、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一顿饱一顿。
5: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吃两口啊？
8: 那你吃的也太多了。
5: 我都吃什么来着？
8: 早晨一睁眼，
5: 停，早晨起来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6: 对，那我受得了吗？
8: 进来
5: 啊，
8: 就着你那六瓶啤的，
6: 怎么着？
8: 他自个儿先来一碗鸡蛋汤，
6: 哦、鸡蛋汤，
8: 又来一碗疙瘩汤，
6: 疙瘩汤，
8: 又来一碗酸辣汤。
5: 嗯，
8: 再来一碗胡辣汤，
5: 就是啤酒，我先来四碗汤啊，
6: 好吗？
8: 他这都能没吃饱，
5: 废话，全是稀的
6: 啊，
8: 有干的、
5: 啊、
8: 都在后头了。
5: 都有什么呀？
8: 什么叫小笼包、生煎包、油炸盒子、炸元宵、炸焦圈、炸油饼、油炸丸子、油炸滚儿？什么叫刀削面、馄饨面、抻面、拉面、鸡丝面、烩面、挂面、炸酱面？它是一样不落呀！
5: 我光早点我就吃这么些个，
8: 就这些的东西，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吃到十一点。
5: 能歇会儿了，
8: 又吃中午饭了
5: 啊？我没别的事儿了。
8: 你说我这时间我就受了吗、
5: 啊？行了行了，你呀、啊，
8: 我
5: 先等一会儿说、
8: 哎哎、
5: 啊啊。不，这意思您是我那肺呀、啊？啊，我呀说两句废话吧，咱们呀节约点时间吧。啊，废话就甭说了，
8: 我不是你的肺吗？
5: 啊，
8: 我得说两句废话呀。
5: 哦，这么个废话。
8: 呵，
5: 朝外朝外啊！
8: 你这个人呐，烟太勤。
5: 抽烟呐，
8: 抽烟呐，一抽就没完呐。
5: 这不怨我，
8: 你说我受得了受不了啊？
5: 啊！干嘛你叫狗呢？
8: 我叫你，
5: 叫我像话吗？
8: 不是，我叫烟，
5: 啊，叫烟呐，
8: 烟
5: 犯瘾了，
6: 犯瘾了。
5: 舞台演出您克制克制吧，啊，
6: 注意点。
5: 我跟你说，抽烟呐。这不怨我们，搞艺术创作呢，抽两包烟很正常的事情。
8: 你抽的哪是两包烟呢？
5: 啊，
8: 没接没完呢。
5: 哦，
8: 你早晨起来一睁眼，
5: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还忙得过来啊？
6: 嗯、
5: 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6: 啊、
8: 六瓶啤酒完了以后呢？
5: 那堆东西也得吃到十一点呢。
8: 吃完东西，
5: 把烟就坐上了。
8: 啊，
5: 还啊。
8: 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抽上了，
5: 是
8: 早晨抽啊、
5: 嗯、
8: 中午抽，中午抽完了晚上抽，晚上抽完了夜里抽啊，搞创作的时候抽，创作不出来也抽啊，晴天抽，阴天还抽啊，你是没接没完啊，一根顶着一根啊。
5: 哦，又犯瘾了，
6: 我来了，
5: 您克制克制吧。
8: 原先你的嗓子多好啊，
5: 是不错呀、
8: 啊，高调门啊，
5: 啊，
8: 那京剧花脸一唱多是味儿啊。
5: 我倒是爱唱两句。
8: 宝龙图，

0: 嗓子多棒啊，
1: 停的真是地方啊、
0: 哎、现在的嗓子
2: 现在照样唱，
0: 这烟酒嗓还唱呢
2: 啊？怎么了？
0: 就你的嗓子是味吗？
2: 你在哪呢？
0: 现在唱
2: 啊，
0: 风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开闸
1: 什么闸呀？还开闸呢？哎呦嚯，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
4: 啊？这个
1: 啊，
4: 问题。
1: 慎重，您是谁呀、啊？
4: 我是你的神。
1: 行行行了，行了，
2: 当儿当儿当，
1: 起了哄堂。我的肾，肾亏呀、啊！
4: 一天一天都让我闲着。
1: 怎么你了？
4: 从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上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
3: 啊，
4: 然后呢，
1: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十一点呢，
4: 吃完了
1: 烟又续上了，
4: 接着呢
1: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4: 说了相声，
1: 演小品，
4: 演了小品，
1: 主持节目，
4: 主持了节目，
1: 拍戏，
4: 拍完了戏
1: 该歇会儿了，
4: 歇会儿
1: 啊，
4: 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
1: 忘了上厕所了。
3: 这玩意儿不要命吗？这个
1: 把您忘了，
3: 我跟你说那
1: 是什么？这个呢？
3: 行行行，
1: 快
3: 快快，起着
0: 不行了。
1: 这毛病可不好啊！
3: 别乱，请假也得一个一个来呀。
1: 啊，
3: 我得先请。
1: 怎么？
3: 哎，你啊？
5: 哎，等会儿，等会儿，怎么你先请假呀、啊？
3: 怎么了？
5: 论这岁数也得我先请啊！
3: 论岁数咱们都一边的
1: 啊啊！
3: 你这心脏最不地道，
5: 怎么了？
3: 他平常兜里揣那个素心丸
1: 啊、
3: 强心针
1: 是，
3: 那都是给你预备的。
1: 对，
3: 啥？你们几个
1: 啊？
3: 你们谁病了？他吃点什么药片，喝点苦水，都得我盯着解毒
1: 啊！干解毒
3: 多新鲜啊！
0: 不，这还得我来请假
1: 啊！
0: 因为他的烟太勤，一箱一箱抽。呛得我喘不上气，
3: 谁一箱一箱抽烟呢？
0: 啊，
3: 谁一箱一箱抽烟呢？我先抽你，我
1: 嗯，
3: 他抽一根烟就得就八瓶啤酒
1: 啊！
3: 我找谁喊冤去了？我
1: 是那么回事吗？
6: 你们那个抽烟喝酒他都能记了，吃饭他我就记得了吗？
3: 对呀、
1: 啊，
3: 那好吃的都给你一人，橘子、汽水、奶油、冰棍都搁你那里头了。
5: 对了，都搁他这里，挤得我都没地方了。
3: 对呀、
4: 你瞧瞧你们一个一个病病歪歪的模样。
1: 嗯，
3: 我舔着脸还说我们呢还。就你是哥俩，我们都是一个。
1: 嗯，
3: 合着值班的时候我们全勤、到你那儿倒休。
1: 嘿嘿，自个儿就打起来了吧？
3: 不废话，我告诉你，
5: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
1: 诉你，我告
0: 诉你，
1: 我就知道有这
3: 什么毛病的都
1: 啊！行了行了，我呀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啊提的这意见对
5: 啊
1: 啊！请多长时间假呀？
5: 我请一个月
1: 啊，一个月
5: 对，没错，
1: 一
3: 天
1: 我就趴下了。
3: 哎，李晶
1: 啊，
3: 我一季度。
0: 像话吗你们
1: 啊？
0: 你们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一个季度
1: 啊！
0: 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1: 那怎么办呀？
0: 我请半年，
1: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3: 像话吗？
6: 我跟你说，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1: 你来一年呀、
6: 来来不了了。
4: 干脆
1: 二年
4: 摘除，
1: 摘除啊！不像话！
3: 你啊，都得让我走，你让我走，
5: 行行行，
3: 我
5: 就
0: 没假，
5: 一
0: 个也不行，一个也不行，
1: 好。口怨气，你们提这意见对，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的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个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还不行吗？
3: 改，电话电话，
1: 接个电话。喂，哎，导演，哎，您说什么？今儿晚上再拍一宿夜戏 啊，拍到天亮。哎，不不不，哎，我呀、这心脏熬不了夜了，咱们缓两天再拍行不行、哎？
5: 这有点意思。
1: 今儿不拍，咱们喝两口去。打今天开始啊，我先忌一个月酒。怎么吃饭哪儿都不去？今儿我在家了吃。那烟呢？您爱送给谁送给谁啊？哎，
4: 拆除。
1: 我先上趟厕所。几位，这回行了吧？
3: 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7: 不行了。
1: 你们不请假了呀？我也注意休息，不因为工作影响休息了。饭局我也不去了，我也不跟这酒起腻了，烟我也不一根一根续了。打今天开始啊，我是饭不吃了，酒不喝了，烟不抽了，气儿不喘了。我天天在马桶上坐着，照这样甭说了，再有一个月我可就
7: 痊愈了，
1: 咽气了。
8: 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五脏休假》，那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段作品，传统相声英宁跟很多人都合作过，说文解字，
9: 哎
5: 好，
8: 是三个人碰见了，咱们就说这个吧，
9: 哎，对，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
8: 因为都会都有这个作品，
9: 这文字游戏类的作品都是基础，
5: 这个本身的是基础，第二是这个实际上是他也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再有其实这类作品对大家之间的默契性要求比较高，
9: 对，对，这心理节奏得一样，
8: 或者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们最早学的大概得是一个版本，或者是一个气口的。
9: 就是一个版本倒不一定，
5: 对，大家伙在过程中也需要排练，也需要简单的是我们叫对一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这么多年本身在台上老在一起，他心里节奏有，他在台上即便发生什么状况他也能互相的有个理解，这个很重要，
9: 很默契了。我说一个互相理解的这个事例啊，这不是这个节目，是前一天我们俩传了演出，但是呢可能那个音响师的疏忽，我们俩演双簧，为了照顾王磊老师坐着表演，收音好，麦克风啊就特别矮，特别矮到什么程度呢，
8: 就是前脸的特别矮，
9: 对，
5: 因为刚上台一开始我们俩不站着上去吗，
9: 那麦克风应该是站着表演下的那高度，结果呢就比桌子高一点，就完全做报告那个高度搁在那儿，
5: 就整顶着我肚子
9: 我说我想帮助王磊师哥弄这话筒，结果王磊弄了，哎，一弄呢，我就乐了，
5: 受不了了，
9: 我就乐得不成不成的。
8: 为什么呀？
5: 看当时这个东西，你别看当时那个形象，那个位置对我那肚子，那感觉，我这么说呀，你觉得不可能，因为看不见。对不对，
9: 就是桌子摆好，话筒应该是这样的，结果话筒这样了，我就觉得
8: 你别肚脐眼发声的是吧？
9: 然后我就乐得不成不成的。然后王磊呢，又得调这个话筒。
5: 对，我还在家里说，我应该调话筒，他应该对观众。其实我这会儿调话筒，他也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乐什么？
9: 他还得又得调话筒，又得说话。
5: 对呀，不能让观众看着我们这就纯调这个，就成了这个舞台事务了。
9: 实际上就是有一个默契的配合，他看到我已经乐得不成不成，他还得完成这个调整话筒的任务，还得把节目继续往下推进，这是都他完成。
8: 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是心理节奏，包括对文本的熟悉的程度，
9: 对啊，然后我们之间配合的默契度，
10: 是
9: 现场观众。他反映的状况，我们推进的速度快慢都是要一致的，
10: 很多因素，
5: 因为这种情况下他更敢撒开了说，你比如说他临时有些即兴发挥的东西，他张嘴就敢说，这个在舞台上一般如果不熟的话，他怕万一这个捧哏演员他
8: 接不住，
5: 对，他这会就有这个担心，这样他就会拘束，他就放不开，他跟我特别放得开，我们俩有一回演双簧特可乐啊，我们俩就演的敲锣打鼓嘛，这什么这民打击乐十个人，我说十个人你让我一人来，对啊，您不是全能的演员吗，他这句话就是临时，原来没有这句话，突然间冒，您不是全能的演员吗，我瞬间反应，对啊，你不能拿我当全团的演员用吗，
9: 对，后来就留下了，
10: 即兴了很多东西哈，
9: 对，
10: 挺
9: 有
10: 意思的。
9: 我有的作品到结尾关键时刻，比如说伙伴忘了，忘了之后我就是紧急处理，成为了以后我表演的规范的版本了，
5: 对，
9: 碰撞出来的，
10: 是默契度很高
5: 的。有回我们俩在外边演出也是问大家伙啊，双簧那会儿看过吗，就是底下没什么反应，就看上啊，我说没看过啊，没看过，那就不演了。我说
10: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英宁、王月波、李金河说的这段《说文解字》。
11: 这回我给您说一段相声，
9: 难得呀、又来到
11: 这个一个人
1: 特别高兴，
11: 就是单口相声，
1: 长时间呢没说
11: 两个人呢，
1: 今天呢
11: 是
1: 对
11: 着现场观众
1: 说一
11: 说，
1: 这
11: 个热情太乱，
1: 我就是那个单口相声。
11: 这个我说您二位就别说，您二位要说我就不说，这个三个人呢叫群口相声，
9: 特别不容易，
11: 一人说的不容易，他说乱了，这个一乱呢到时候还不成，我呀这个跟各位说，
1: 这个
11: 要
1: 说
11: 昨天，行，又昨天，要不你说得了， 要不您来，这让来又不来，完了还是我跟您说，
12: 这个单口相声，
11: 走，把我身上有电门的是怎么乱不乱呢？
12: 乱
11: 呀，乱干嘛还这么说呀？
12: 那你下去吧，
11: 我
12: 好不好？咱们欢迎他下去。
11: 你们二位也可以合作，
12: 是不是？
11: 这要三个人说，我还不是瞧不起你们二位？
1: 怎么？
11: 我还不愿意跟你们二位一块说。
12: 因为什么呀？
11: 因为什么呀？说句你们二位不爱听的，你们这水平 还差点。
1: 没点比你差呀、啊。
11: 文学上你们就不行。
1: 我们还最喜欢文墨消遣。
12: 当然了。
11: 脑筋行吗？
12: 呵，我们这脑筋
11: 啊，
12: 把脑筋放在小车上。
11: 这怎么讲啊？
12: 忒快了。
11: 哦，忒快了。
12: 脑筋上撒把盐。
11: 这句话
12: 齁快了。
11: 要这么说呀，
12: 啊，
11: 要比脑筋快慢，你们二位要跟我比起来呀，
12: 啊，
1: 怎么
11: 王奶奶碰上玉奶奶了？
1: 这怎么讲啊？
11: 你们还差一点儿。
1: 别那么说的话呀。
11: 怎么说呀？
1: 你脑筋你跟我们俩比的一块儿
11: 啊，
1: 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11: 这怎么讲？
1: 差两点呢你。
12: 哦，要说比脑筋，您跟我们俩人比
11: 啊，
12: 那
11: 怎么着？
12: 那就是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
11: 王麻子？
12: 你差好些点呢你。不行，
11: 净比点没用，
1: 您别斗嘴。
11: 哎，你还别说，
12: 嗯，
11: 您这个有点意思。
12: 不是有点意思，太有意思了。
11: 但是
12: 啊，
11: 现在都快节奏。
12: 是，
11: 您看今天的观众，
1: 嗯，
11: 啊，哥哥姐姐、兄弟妹妹、年轻人居多，
1: 是啊，
12: 对呀，
11: 咱们得快点
1: 啊，快点怎么办呢？
11: 我不用说那么些话，我都不用说话，
1: 嗯，
12: 哦，
11: 我就这么一比划，这就是一个字。
12: 您一比划就是一个字儿，
11: 对，
1: 您比划一，我们瞧瞧，
11: 你看看啊，
1: 嗯，
11: 您看这扇子没有
12: 啊？
11: 这扇子我往这儿这么一搁，
12: 哎，你就是个贵妃，
11: 哎。贵妃干嘛？
12: 戴那板头吗？
11: 去你的吧！
12: 啊，
11: 这是一个字儿，你看看
12: 啊。您这扇子当一笔，
11: 哎，您看，这就是一个字儿，
1: 哦，这就是个字。咱一会儿说什么？
11: 天，
1: 啊，干是吧？
11: 你呀，你这脑子还不如大伙儿呢。
12: 怎么呢？
1: 说了，
11: 干部的干。
1: 是啊。
11: 你看，这是那短横，
1: 啊，嗯，
11: 这是那一竖，我这一身是那长横，干部的干。
1: 就你这谜语
11: 啊，
1: 我们也会出啊，
11: 你来呀，
1: 把这扇子借我使用
11: 啊，那还得用我这扇子，
1: 好
11: 好好好好，我看您这个，
1: 我也顶在脑袋上，
11: 哎，
1: 啊，把这俩胳膊一伸，
11: 哎，您这干部的干，您这个
1: 啊，不不不不
11: 啊，
1: 我这念鱼，
11: 怎么鱼啊？
1: 我这脚翘着呢，
11: 啊，这还翘着一脚呢，这个，
1: 哎，干钩鱼
11: 啊，干钩鱼，好好，啊，这有点意思，
1: 哦，
11: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2: 哎呦，你们俩这真好，
11: 哎。
12: 我这可怎么办呢？
11: 你来呀，
12: 来把您这扇子借我用。
11: 你也用我这个。
12: 哎呀，把它顶在脑袋上
11: 啊！
12: 我把胳膊一伸，
11: 哎，
12: 这猜一个字，
11: 干部的干，这我出过了。
12: 谁告诉你是干部的干了？
11: 你这也没翘着脚啊，
12: 也不是鱼呀，啊。
11: 那你这是什么呀？
12: 平，
11: 平还有两点呢，
12: 我这还两耳朵呢。
1: 这好，
12: 和平的平，
11: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和平的平还俩耳朵呢？
12: 对呀，啊，这大俩耳朵没看见。
11: 那我

0: 毛巾的巾这我比划完了。
1: 不对，
0: 这是
1: 吊车的吊，
0: 吊车的吊上面还有口字呢，
1: 我这张着嘴呢。
0: 好，张着嘴呢。
1: 怎么了？
0: 嗨，我刚才闭嘴来的。
2: 就是，
0: 没留神。
1: 哎，
0: 再出一个，
3: 再出一个，
0: 你瞧这个，
2: 这是什么？这是。
0: 大家伙都猜着了。
3: 哎呀，今天这是群口相声啊。
0: 中国的中，
3: 中国的中。
0: 哎，中国的中。
3: 哦，那好，您猜这个字吧。
0: 哎，中国的中。
3: 不，申请的申，
0: 申请的申，当点还有横呢。
3: 我还有裤腰带呢。
0: 哎，去。
4: 刚刚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啊，是英宁、王月波、李金和说的《说文解字》。
5: 这么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一碗汤，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宝，养过痛斑，刷一段故事，哈一碗草，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5点。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克凡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是您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在这个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在这个打开数字电台的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路上啊，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交通比较拥堵，喜欢听这个广播或者说听歌曲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这个收音机里面频道啊，会从以前的 AM FM 两个啊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频道，您呀同样只需要在 DAB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是因为您只要在维州的墨尔本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节目都是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同时呢，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呢，不仅仅是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像咱们当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 ABC 啊 3AW 等等呢，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为大家同步进行直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不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自7月1日起，澳洲将正式实施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涵盖薪资、休假权益和退休金等多领域的深刻调整。作为联邦及州政府推行监管和立法调整的黄金窗口期，新财年首日历来是备受瞩目。除全国性的政策外，今年的地方新规同样广泛，包括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严格法规、全新的垃圾回收法案以及多项安全相关立法。全国性的变化包括严打诈骗短信，全新的反诈新规正式生效，企业需在发送平台注册其专属识别号，此类官方标志会自动呈现在收件人手机上，即使号码未被保存，任何未注册号码发出的短信将被归入未验证线程，这也是全面智能拦截诈骗短信的重要一步。证券投资委员会收费上涨，根据最新规定，企业开办和运营相关行政规费面临上调，注册或续期费由每年的45澳元微升至47澳元，三年期费用从104澳元升至108澳元，公司注册费由611澳元上调至636澳元，私有公司的年度审查费则由329澳元涨至342澳元。下面一条则是，年营业额不超过1000万澳元的小型企业可继续及时抵扣成本低于2万澳元的合格资产，该临时政策将正式成为永久性的常态规定。减税政策落实步骤已明朗，自2026年7月1日起，纳税人每年最高可获得268澳元的减税，并在次年进一步调高至最高536澳元，应税收入在18201至45000澳元之间的税率将从16%降至15%，并最终降至14%。在生活成本危机和电价飙升背景下，首都领地新州、昆州、南澳和塔州的最低断电欠费金额将由300澳元上调至500澳元，以强化国家能源消费者框架下的基本民生保障，减少弱势群体的断电风险。澳洲金融大环境的治理机制也将全面提速。新财年起，涵盖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合规要求范围将被大幅拓宽，该规则将全面延伸至房地产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房屋过户师等多个涉及高额资产流动的行业实体，这些机构与服务商将被强制要求在监管机构澳洲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登记注册，履行审核客户身份的义务，并主动提供特定数额或可疑交易的报告。另外一条则是超市的反价格欺诈法。直面生活成本焦虑，针对本地超市巨头 COS 和 Woolworths 垄断性定价的反价格欺诈新政亦将于今天正式上线。这一效仿欧盟规则的强势举措将极大规范超市定价，加强对零售巨头的强行价格行为的监管力度，届时任何被查实的哄抬物价行为都将面临重罚。虽然在司法取证层面上可能会面临着不小的博弈和举证难度。那么广大家长关注的带薪育儿假也将迎来利好调整，自7月1日起，该假期将延长10天，总额度将达到26周，每周的津贴上限也增加至了1004.7澳元。尽管多项变动将为新生儿的家庭提供更强大的财政保障，但政府提醒，享受此福利的父母仍需要遵照既定的收入及工作背景测试标准。7月1日起，约280万澳洲最低收入人群将迎来薪资上调，其工资基数将全面上浮4.75%。针对约10万名处于最具代表性的入门级工资员工，涨
涨幅更是高达 5.97%。 届时全国法定最低时薪将由目前的24.95澳元拔高至26.44澳元，而每周的最低工资也拉升到1004.9澳元。但有分析指出，即便在此番调整过后，由于近年来高通胀侵蚀生活成本，澳洲在低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难以回到5年前的水平。

下面一条消息，在一连串道德示范丑闻接连曝光后，四大审计与咨询公司是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重组，甚至可能面临着被强制拆分的命运。澳洲联邦财政部近日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咨询文件，提议对这些行业巨头实施更严厉的监管、日常审计，并加重处罚。这些提议旨在全面推行迟到的行业整治，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在此之前，素有四大之称的殿堂级专业服务巨头 PwC、KPMG、EY 和 Deloitte 中，已有三家是接连爆出了不当泄露、利用机密信息的恶性丑闻。然而，一个关键的疑问依然是悬而未决。即便出台了更严苛的规则与惩罚，澳洲的企业监管机构是否有足够人手与资源去真正撬动这些跨国审计巨头的联合监督？就在本周，行业是再次爆出惊人的消息，两名意外的初级员工在联邦银行担任外包商的期间，因涉嫌非法窥探联邦总理埃伯年的个人银行流水信息而被解雇。而在不久之前呢， KPMG 也承认了更为严重的违规行为，其高级合伙人曾暗中盗取其他机构的客户机密信息，以帮助本公司在竞争项目中抢占先机。如果将时间线拉回到三年前，另一家巨头 PwC 也承认了利用其参与定制跨境避税法规的便利，将政府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了其企业客户，帮助他们合理避税。那该丑闻呢，在当时是一时激起千层浪，直接触发了联邦参议院的深度调查，并在2024年提交了40项行动建议。财政部此次发布的咨询文件正是对此事的重磅后续。那文件的措辞是异常的直接，近年来我们目睹了澳洲大型会计审计及咨询公司的行为严重有失公平与诚信，破除防火墙，向公司合伙制挥起大棒。

下面一条消息，现在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地方呢都已进入了寒冷而潮湿的冬季，除了每年要应对的流感病毒，今年我们还要防范两种病毒的侵袭。目前最需要关注的一种病毒就是高致病性的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曾经是全球唯一未发现 H5N1 的大陆，但目前已在两个州发现了这种病毒，四只海鸟确认感染。预计将来澳大利亚还将出现更多受感染的鸟类。而最让人担忧的是，世卫组织多年前就表示 H5N1 型流感病毒也对人类构成了风险。自2003年以来，各国已向世卫组织报告了873例人感染 H5N1 的病毒病例，包括458例死亡，病率为52%。禽流感病毒通常在家禽和鸟类中传播，但随着哺乳动物中 H5N1 禽流感病例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人们担心这种病毒可能会发生变异，导致人类容易受到感染。那在寒冷的冬季， H5N1 型的禽流感病毒的存活时间更长。研究表明，禽流感病毒普遍对热敏感，对低温的抵抗力较强，在较低温下可存活一周，在40摄氏度的水中或有甘油存在的情况下，禽流感病毒可保持活力一年以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环节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3分是准时的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与上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这个环节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具体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一场强烈的恶劣天气正在席卷着澳洲的东南部，数百万人收到了紧急防范的警告。随着暴风雨和洪水的肆虐，多州已经发布恶劣天气警报。气象局警告称，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部分地区预计将从今天下午起遭受到重创。气象局警告呢，破坏性大风已在高山峰顶形成，并将于今晚蔓延至较低的海拔地区。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显示，那在新州目前啊 Southwest Slopes Snowy Mountains 等等都已经录得80至90公里每小时的阵风，预计今晚可能会出现超过125公里每小时的毁灭性峰值阵风，且将持续数个小时，风力值直到周四上午才会开始减弱。与此同时，在维州也是拉响了破坏性大风的警报，中部地区 East Gippsland 以及 South Gippsland 均在波及范围内。气象局指出，随着一股冷风于下午至晚间的逼近，高海拔地区是将迎来强劲的偏北至西北大风。那么今天白天的阵风时速可能达到90公里，入夜后顶峰的风速或飙升至120公里每小时。

下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的千万家庭将迎来省电省钱的重大利好。根据今日正式启动的一项全新福利计划，数百万澳洲家庭只需将日常用电时段灵活调整至中午，那么每天最高即可享受长达3小时的免费用电，以此来大幅削减生活成本。这项由联邦政府主导的太阳能风险计划是于今天正式生效，在新州、昆州东南部和南澳的居民每天最高可获得24度电的免费额度，免费时段定在正午前后，此时段是恰逢每天屋顶太阳能发电的最充裕、最活跃的时间段。而更令人欣喜的是，哪怕您的住宅呢没有安装任何屋顶太阳能板，也同样可以参与并享受到这一福利。该计划的初衷正是为了让更广泛的普通群体共享白天绿色能源充沛带来的经济红利。对于能够将更多高能耗日常活动转移到免费时间段的家庭而言，此次计划带来的电费降幅将极为可观。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新州 Arena 的男子在昨天开奖的乐透中是独占鳌头，成为全澳唯一的一等奖得主，斩获了高达3000万澳元的巨额奖金。令人惊叹的是，这呀竟然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尝试自己选号码。当彩票官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向他确认这一喜讯时，这位 Central Coast 的居民虽然兴奋得彻夜未眠，却已经照常准时上班了。他笑着说啊，我挺好的，正上着班呢，但其实啊我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一整晚我都没合眼，每隔5分钟就查一次票，感觉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昨晚临睡前核查了一下彩票，看到那些代表中奖的黄色数字时，一时间有些不敢确信，随后他赶紧让家人是帮忙再次确认，核对无误后，全家瞬间是陷入到了狂喜。那谈及对这笔巨款的规划，这位大奖得主表示，还清房贷是他的首要任务。虽然他买大乐透已经很多年了，但对于这笔意外之财，他们全家会保持理性，花时间好好规划，来确保明智地使用这笔钱。据悉，这张改变命运的幸运彩票是当事人第一次自己亲自选择号码。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和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一方面的消息啊。尽管学签拒签率已经在一路飙升，那么计划赴澳的留学生和外国毕业生呢，仍然是不得不面临着暴涨的签证规费。新规下，澳洲留学签证费的申请上调至2500澳元，这是引发了业界的强烈担忧，纷纷警告称，工党政府对留学生教育行业的持续打压，正在让澳洲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失去竞争力。那么联邦政府是于今天悄然地将大多数签证类别的申请费均上调了25%，这一猝不及防的举动随即是点燃了教育界各团体的强烈怒火，他们是痛批政府在推出新一轮的猛烈改革前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行业咨询。如今申请来澳洲留学的学生签证费已调高到2500澳元，此举让本就高昂的留学成本更一步加剧，稳居全球最贵签证之首。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东北部一条被评为全州最危险道路之一的公路近日也是再次引发安全担忧。一名当地女子因多次驶入路面坑洞，车辆轮胎和轮毂是接连损坏，四次累计事故是维修及保险自付费用超过3600澳元。那居住在旺多嘎的泰比哈是经常沿着Murray Valley's Highway 前往这个 Corin 探望其家人。这条由维州政府负责管理、全长约650公里的公路，部分路段是布满了坑洞、裂缝和破损的路面。他表示呢，几乎自己每次开车经过都要不断的来闪避坑洞，有的时候是根本来不及。他说，过去几年他先后四次因撞上坑洞导致车辆受损。他说呢，有些坑洞我现在都已经能知道位置了，会提前避开，有些甚至比我的轮胎还要大。只有损失超过1600澳元才能够获得赔偿。他说这太荒谬了，公共道路本来就不应该把车辆给开坏，我花在修车上的钱比保险费都要多多了，那我注册费到底用在了哪里呢？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交道路注册费？那澳洲媒体本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9%的维州乡镇居民认为坑洞是已经成为了当地道路长期存在的问题。另外有40%的受访者表示，道路维护不到位是他们对所在地区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狂飙数年的房市是终于突然间的踩下了刹车。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联邦加息以及备受争议的税收改革等多重因素影响，布里斯班房价中位数是迎来了三年半以来的首次下跌，不稳定的市场风向也随之开始向买方倾斜。根据 PropTrack 发布的2026年6月房价指数，布里斯班目前的房价中位数为 107.3 万澳元，较5月份是微跌了 0.2%。PropTrack 高级经济学家安娜指出，这一变化标志着供需双方的攻守意识。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布里斯班绝对属于卖方市场，而当前的局势逆转，意味着市场正在向买方市场过渡。

下面一条消息，因为存在着未申报的过敏原隐患，澳洲食品监管机构已经将一款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热销零食紧急下架。昨天，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发布了对 Casey Melbourne 旗下的五香口味、酱汁口味和辣味口味108克装的大豆零食紧急召回通知。据悉，这批受影响的产品主要在维州的亚超有售，因被检测出含有未申报的鸡蛋过敏原而被责令下架。监管机构提醒，凡是购买了该款零食且对鸡蛋过敏的消费者，切勿食用该产品，以免引发过敏反应。召回通知强调，对鸡蛋过敏或不耐受的消费者不应食用本产品，任何担心自身健康的消费者应及时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同时，食品监管机构敦促所有购买了该产品的消费者要尽快将其送回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因为高压燃油管螺母存在着松动隐患，并可能会引发火灾，起亚澳洲宣布紧急召回搭载 V6 发动机的现款嘉华 MPV。起亚在官方召回通知中指出，由于制造缺陷，受影响车辆的高压燃油管螺母距扭矩是可能不足，并随着使用时间推移而出现松动。品牌方警告称，螺母松动恐将导致燃油泄露，一旦接触到外部火源，极易引发车辆起火。这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导致车内成员、其他道路使用或旁观者受伤，甚至是死亡。那么据悉，本次召回仅针对搭载了 3.5 升 V6 汽油发动机的车型，嘉华旗下的四缸柴油版和混合动力型车均不受此次召回的影响。此次召回规模共计5761辆，生产年份介于2020年与2025年之间。 VIN 查询可点击官方网站进行仔细详细信息的查询。那若您的车辆在本次召回范围内，请尽快向授权的起亚经销商进行预约，届时技术人员将为您免费提供检查及燃油管的更换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车主可随时拨打起亚客服热线131542进行咨询。

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的事情。那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也都累了哈，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以及娱乐圈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1: 仔细欢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协定谈判
1: AM 幺六二九传。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客。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岳克帆。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咱们新闻的排列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南美关税同盟宣布拟与日本启动 EPA 谈判。南方共同市场将与日本展开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寻求深化区域的经济合作。

印度总理莫迪与伊朗总统通话，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对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性，并欢迎伊美谈判进展。

最新消息，秘鲁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藤村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日裔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长女，她将于7月28日就任秘鲁总统。

根据最新的消息，6月30日，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斐济苏瓦会见了汤加首相法卡法阿努，双方就中汤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根据外媒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今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在爱尔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欧盟轮值主席国又称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负责欧盟理事会的日常运行，由欧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6个月。

最新报道显示，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在该国拦截并击落了四架简易无人机。另外，据外媒报道，阿富汗国防部表示，其空袭目标为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省份的一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驻地，以及巴基斯坦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有关目标。

约人民币1167万元，日本航空总裁鞠躬道歉。日航日前承认虚报了飞行汽车项目成本，骗取政府补贴超1000万元，高管鞠躬致歉并承诺整改。

里格斯昨天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了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根据图片报的最新消息，墨西哥在世界杯狂欢中传来一条悲剧消息，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厄瓜多尔开球前数小时，一周前开车冲向人群的司机是已经死亡。

根据最新的报道，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议会由两院制转为了一院制。库鲁尔泰旨在提升立法效率，适应时代发展，并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以增进民生福祉。

根据最新报道，美国开始着手建立伊朗革命卫队与美中央司令部之间的危机沟通热线。伊朗副外长卡奇姆·加里巴巴迪在昨天表示，伊朗和阿曼是将于本周开始会谈，讨论海峡相关安排。同时，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美国已着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之间建立危机沟通热线。

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一封致欧盟盟友的信中呼吁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项下可用的66亿欧元全额定向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美联储主席沃什亮相全球央行论坛，汇聚四大央行行长，沃什将就新的政策发表看法。

基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新西伯利亚至米尔内航线上着陆后冲出跑道，所幸是未造成人员死亡，涉事机组人员已被停飞，机场也暂时关闭，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就在今天的清晨，印度的拉贾斯邦坦道萨地区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在德里一孟买高速公路上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起火，造成至少七人死亡，超十五人受伤。报道称，事故发生后火势迅速蔓延，部分乘客逃生困难，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州一所学校在前一天遭到多名武装人员袭击，至少一名教师死亡，36名学生和3名教师遭到了绑架。袭击事件发生在波尔诺州阿斯基拉巴拉地区的一所中学，事发时学生们是正在参加毕业考试。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克里斯蒂安·古比表示，加入共产党让他能够更真实的做自己，也让他能够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做出更多贡献。他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历史是一段在巨大困难中坚持不懈并以勇气和行动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类故事。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台湾中天新闻网最新的报道，近期网络流传着一张台军军车的车尾照片，有网友质疑采购的是中国大陆生产的轮胎。中天新闻网报道称，脸书账号政治局在6月30日发帖指出，民进党飞鸿供应链是再度破功，台当局被抓包采购中国大陆制造的轮胎。对此，台湾陆军司令部证实，照片中的轮胎确实是大陆企业的产品，但采购行为符合当年相关规定。台军还嘴硬称，交货轮胎产地为泰国和越南，并表示该批轮胎现已没有库存。根据观察网的查询，赛轮轮胎成立于2002年11月18日，总部位于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市。关于飞鸿供应链，国台办去年10月29日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主动充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通过出卖台湾优势产业，牺牲台湾发展前景，砸掉台湾民众饭碗，配合鼓噪所谓的飞鸿供应链，为的就是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图的支持，其卖台无底线，贴靠无原则，只能换来美国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台湾产业和企业的利益，毁掉台湾的经济以及民众的未来。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我们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稍后要给大家一起带来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感谢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板块——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咱们将近两个小时的直播的新闻类的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以及啊有趣的事情发生呢。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息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首先依旧是关注啊这个世界上最大型啊受到关注度最多的项目，那就是足球的世界杯。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啊，世界杯的1/16决赛是再赛三场，哎没错啊，就是比的这么慢啊，一天三场三场的比。挪威、法国以及东道主墨西哥是分别淘汰科特迪瓦、瑞典和厄瓜多尔之后晋级16强当中。那么到目前为止啊，世界杯16强已决出了7席。在最早结束的一场对决当中，挪威男足2-1力挫科特迪瓦。那么86分钟，身价个人身价值2亿欧元的哈兰德帮助挪威是完成绝杀，哈兰德3次出场共打进5球，所以啊贵是贵的有价值的啊，3次出场打进5球，有多少球员在他的这个出场职业生涯的这个记录当中是出场了几十次啊，没打进去超过10个球呢？啊，作为前锋的话，那这个身价2亿欧的哈兰德出场3次啊，打进5球，场均1.66次进球。而另一个超级巨星也是夺冠最大热门没有之一的法国队是3-0横扫瑞典，队长姆巴佩啊，目前这个在足坛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了啊，是唯一能够和他稍微来比一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哈兰德了啊。姆巴佩上下半场是各入1球，这是在世界杯1/16决赛的赛场上啊，姆巴佩啊是单场是再次攻入2球。这样的话，法国男足已经在连续4届世界杯是至少都打进了16强。最后一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凭借着2大王牌射手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2-0完胜厄瓜多尔，终结了墨西哥世界杯淘汰赛40年不胜的魔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本届世界杯上有多个队伍和国家是纷纷打破了历史以及魔咒。那么啊，只有亚洲的队伍啊，咱们不说是不提单独的某一支队伍，整体来说目前还延续着亚洲希望的就只剩还未出场的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了。

那么随着科特迪瓦、瑞典和厄瓜多尔的先后出局，本届在世界杯开赛前被普遍认为最竞争最激烈的也是实力集中的比较平均的两个死亡之组 E 组和 F 组的八支球队这两个号称最强死亡之组的八支球队已经全部出局。没错甭管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E 组的小组第一德国，小组第二科特迪瓦，以及小组第三厄瓜多尔，小组第四是全部都淘汰了，就不提了。那么 F 组的小组第一荷兰，小组第二日本，小组第三瑞典队是在结束完了七场十六分之一决赛之后，这两个组是全军覆没，是无一顺利晋级。那球迷们都是戏称原来赛前号称的死亡之组是这个死亡法就是全部球队均倒在了十六强的大门之外，无一闯进十六强，是突然

至此，本届世界杯的16强已经决出七席，分别是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大夺冠热门法国以及巴西，另外挪威、巴拉圭和摩洛哥。那么1/8决赛的对决在这七支队伍当中也产生了三组啊，分别是加拿大对战摩洛哥、巴拉圭对战法国以及巴西对阵挪威。那么只有这个另一个夺冠大热门啊，是还没有产生他的对手。

天凌晨两点钟开始呢，16分之1决赛还将再赛三场，夺冠热门英格兰将迎战这个非洲黑马民主刚果，而比利时则会在早上的6点钟登场，与塞内加尔争夺一个16强席位，而最后一名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亮相，对阵欧洲黑马波黑队。

那么说完这个足球世界杯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篮球方面的啊。那么 U17 的篮球世界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篮的小伙子们今晚是将迎来他们本届世界杯的最关键的一场硬仗了啊。昨天小组赛刚打完立陶宛，那昨天那个场面打的是叫一个火爆呀，别看是17岁的世界杯啊，这个打完比赛还要打架。那么的确也是因为裁判的一些问题啊，如果这个对篮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翻一翻昨天晚上小组赛中国对立陶宛的录像，那个裁判只要不眼瞎啊，就能觉得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有点问题的，要么是有其他的因素在场外干扰，要么就是这个裁判呀执法水平不行。那么今天晚上的澳洲东部时间的7:30，中国男排要在小组赛里面死磕法国队啊。由于昨天晚上中国是领先了几乎3节半的时间，最后裁判关键时刻出手了啊，导致于中国领先5分的优势变成输掉了10分。想想5分钟的时间，中国是输掉了对手15分。那么导致于今天不得不死磕法国队，赢了直接晋级男篮世界杯的8强，而输了呢就只能去打9到16名的排位赛。那中国队目前小组赛前3场的战绩是1胜2负，赢了喀麦隆，输给了实力非常强的 U17 的加拿大，以及实力和我们水平相近的立陶宛。单看战绩似乎不太亮眼，但看比赛过程的球迷都知道，这支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打的是一点都不差啊。打加拿大呢，加拿大可以说在 U17 年龄段是属于世界和美国队啊，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独一档的存在。那中国队竟然也是领先了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最后一节啊，由于体力上的和身体素质上的这个缺陷啊，是被对手硬生生的给生吃翻盘啊，全场只输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的 U17 男篮，排名世界第一啊，输给 U 世界第一了3分。那昨天大家都对着大立陶宛是充满了很大的这个信心啊，那么也是同样全场硬碰硬啊，两队是非常的激烈啊。这场比赛打的中国依然是领先了大半场啊，但是在最后关头各种原因综合起来啊，是被立陶宛给翻盘，不仅翻盘，而且是被立陶宛给赢了10分。那综合两场比赛来看，中国小伙子们啊，输就输在了这个身体素质上。打加拿大篮板球输了25个，对立陶宛呢昨天篮板球又输了13个，输在了篮板球上，而且比分输的都不多。在其他的方面，中国队是丝毫不逊色于这两个对手的，尤其是加拿大世界排名第一，那连续2场被对手在禁区内抢爆了篮板。而今天的对手法国队身体天赋是不比加拿大和立陶宛差的，甚至可能更强，而且法国队里好几个黑人球员跑动能力又非常的出众，所以说今天这场对抗世界排名第4法国队的比赛啊，身体对抗强度只会更高。对于这支 U17 啊国青来说，体能和身体素质是眼下最大的考验，身体没办法改变了，那就从体能上要下狠手。而且昨天和立陶宛的那场比赛消耗真的非常的大啊，毕竟打完球赛之后还打了一场架嘛，是吧所以说今天中国的小伙子们表现会如何呢？我们在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之后7:30的时间啊，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搜一搜比赛的直播录像。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啊能够好运，赢了就直接晋级8强，创造中国男篮世界杯的

0: 我们利用最后简短的时间啊，再关注一下网球方面了。最近啊，这个重大的赛事非常的多，赶上世界杯的热潮啊，虽然都不及世界杯的热度，但是呢，对于各个项目的粉丝来说，依然是关注度不减。那么，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是结束了全部第一轮的争夺，这个首日八大冷门，法网女单亚军最悲情，那么是谁呢？就是啊，在法网当中首轮爆冷淘汰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资格赛世界排名140多位的选手赫林斯卡瓦，他是在温网当中啊，由于他爆冷是一路从胜郑钦文开始闯进法网的决赛，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100多位直接升到世界30多位，那么成为了种子选手。那么在温网首日，他在首盘6-2赢下，次盘又是5-2领先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是真的啊不幸崴脚了，硬生生的被他的对手资格赛选手给翻盘了。而且他是已经拿到赛点了，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就拿下比赛的情况下，那是他也没有退赛，是坚持打完了全场比赛。但是可以看到他是路都走不了了啊，很多球迷就不理解啊，你就直接退赛就好了嘛，对吧，干嘛还要这个一瘸一拐的在场上一分也得不了。最终是被对手给成功翻盘，6-2 6-7 0-6啊，成全了对手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第二轮。而作为新科的法网亚军赫林斯卡瓦是非常遗憾的止步温网首轮当中。而男单世界第一辛纳也差一点被爆冷，那实际被爆冷的则是男单11号种子鲁德，成为温网开赛首日被淘汰的男女单打当中最大的种子选手。首轮对阵老将霍尔卡奇，鲁德是干净利落的以0-3输掉了比赛。
1: 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
0: 那么女单赛场出局的种子选手则更多，刚才有说到啊，赫林斯卡瓦就是这个法网亚军的20号种子啊，他在温网当中是列20号种子，22号种子费尔南德斯，27号种子波塔波娃和28号种子李安意外成为了首日不幸的落败者。其实要准确的说的话，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也算得上首轮出局的这个实力选手之一啊。郑钦文已经连续2届大满贯首轮出局了啊，而且连续4届温网全部首轮出局。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连续4届温网的首轮出局当中，有最近的连续3届，今年、去年和前年，均是抽签抽到了同一位对手啊。不是种子球员，但是却偏偏在草地上具有非常强的实力啊，克制郑钦文的这个泡面姐，就是被大家戏称为泡面娃。哎，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相信的剧本啊。这个100多位球员参加的比赛，首轮连续3年都抽到了同一个人，而且啊，郑钦文是均输给了这个泡面姐，就是泡面娃啊，西尼亚科娃。也是非常的不幸呀。你要说这个泡面姐啊，是实力有多强吧？她常年排在世界50左右的位置，却杀不进世界前30。但是啊，你说郑钦文遇到这个强手打不过吧？郑钦文面对着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都取得了一场的胜进，但是面对着这个泡面娃啊，而且交手双方共交手过4次，除了去年在咱们硬地赛是交手1次郑钦文取胜之外啊，3次交手全部是在大满贯赛场的草地啊，温网首轮，而且郑钦文是 三次比赛均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抵抗能力，是连输两盘不敌对手。所以说这个球风相克也是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实。很多球迷都说呢啊，更多的是郑钦文过不去自己的心里这道坎儿啊。他就说其实郑钦文心里的 OST 是，姐姐怎么又抽上你了呢？而且还是在草地的温网大满贯，又是在首轮，哎，又输给你了。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以上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星辰划重点，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李鬼；
0: 集体直播间特供酒骗局，2块多一斤的熟串酒变身酱香白酒；
1: 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惊艳世界，何时能够进入家庭分担家务
0: ？A 股重要变化，深市多个核心指数样本股今天调整，体现出哪些显著特征？对投资者有怎样的参考价值？
1: 定存产品收紧，利率走低，多家民营银行告别高息中长期存款。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

0: 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1: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总台315晚会曝光了超标电动车锂电池流入市场的案例。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举报，多家电池租赁换电柜企业开始偷换手法，钻监管漏洞，甚至私改电动自行车电路，手段翻新，套壳使用违规的超标电池。这些换电品牌在欺骗监管部门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埋下了新隐患。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里鬼。
4: 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5: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6: 60的。
5: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6: 75安。
4: 他们告诉记者，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
6: 基本上都是60度，新上去年年底才有的，这是60度，这新上的。
4: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7: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8: 啊，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7: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4: 记者调查发现，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

0: 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近直接打着专攻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制售的特工酒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这些特工酒在哪里生产，产品质量又如何？总台记者这几天就独家跟踪了一个特工酒案件的查办过程。
4: 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工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贵州省遵义市市场监管局酒类监管科科长何刚
5: 采购的有总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酒的质量有问题。
4: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5: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4: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6: 非法特工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新的挑战。
4: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7: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4: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7: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3: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工、专工、内工、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工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
6: 视线转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总台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 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
8: 在北京的中关村巨声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巨声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巨声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巨声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巨声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9: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
10: 嗯
9: 啊，怎么把衣服叠成标准的小方块？
8: 他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9: 可以的，好，
8: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9: 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领，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这你看，我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8: 越复杂，
9: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8: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9: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8: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1: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A 股核心指数迎来重大调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从今天起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证券分析师表示，这次调整不仅涉及多只个股的吐故纳新，更标志着 A 股核心指数在反映经济结构转型、服务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次调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应该注意什么？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12: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深市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景科技、招商基于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圳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80%，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10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代表被新纳入，而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传统医药消费股则被调出。此外，深证100与创业板50指数也同步上新，深证100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50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5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3个显著特征。
13: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这一次调整创业板指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重比例是升至了92%，创业板50的这个比例的话是达到了96%，新一代信息技术权重的话是占比过半，生成指是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领域也提升到了81%。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 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18%，成长动能强劲。同时，深证100的样本指数累计分红高达1680亿，占深证的分红的总额达到了55%。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将国证 ESG 的评级 B 级以下的股票排除在外。调仓后有64家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国证 ESG 评级达到了 A 级以上。
12: 对于这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股换新，业内普遍认为是要进一步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同时发挥资本市场指挥棒作用，加速引导长期资金流向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傅少奇说，
13: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的重视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科技股以及新质生产力包括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个股调弱了。在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一些硬科技的估值、业绩以及战略地位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12: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调整显示出的投资方向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参考。
10: 那这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的方向就是加入了很多科技创新板块的股票。过去一年是科技牛行情，以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板块大幅上涨，传统板块表现低迷，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指数的调整会反映板块之间市值的变化，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投资参考。
12: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带来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来看。从短期看，跟踪相关指数的庞大被动资金需在指数调整生效日前集中调仓，这将为调入个股带来阶段性买盘支撑。傅少奇说，
13: 这次啊调入会引发在交易上的流动性溢价，但是它并非是价值重估。很多的板块个股或者说调入的标的股价前期涨幅也都是相对是比较大，这一次呢是又增加了一些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资金买盘的这种动力。据一些统计，新调入的一些个股它的被动净买入规模可能会超过30亿，部分个股正向冲击系数达到了3倍。
12: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其实这种指数效应往往在公告后就已经被市场快速消化，调整落地后反而可能出现预期兑现的行情，盲目追高就容易陷入被动，而指数样本股调仓带来的长期视角更有价值。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14: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一定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6: 我们再来说说理财的事儿。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10%，最低仅有1.2%。这对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5: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易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6: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5: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17: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 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6: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16: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6: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17: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6: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16: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个人所得税牵扯到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8: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6: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盖师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9: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4号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4号20时到6月15号20时，广东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日前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及邓林企业236家，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40个，意向成交项目数首次突破600项。
6: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4: 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影响，请通过正规合法渠道参与境外投资。
2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2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西阿四百 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利好堆满，股价跳水，创新药企何时迎来估值回归？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亮相开发者大会，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计划扩大芯片产能，看好 AI 算力需求。美国多州总检察长对 OpenAI 展开联合调查。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台积电释放涨价信号。何小鹏发内部信表态，将亲自带队，最后200天冲刺机器人量产。SK 海力士最早将于8月在美国上市。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记账规模上升10.7%，达到2.9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还预计，这一趋势将延续到2030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将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达到4.6万亿美元，持续领先全球。数据更显示，短短数年间，瑞士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从2020年的2.4万亿美元，近乎腰斩至2025年的1.3万亿美元。台积电首席财务官黄仁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货膨胀正在推高公司的运营成本，不排除对芯片提价的可能性。台积电生产由英伟达、AMD 和苹果等公司设计的先进芯片，因此任何涨价举措都可能波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成本，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客户购买电子设备时的支付价格。虽然黄仁昭并没有明确一定会提价，但他表示通胀确实导致了成本上升，不过他同时也说台积电不会突然涨价4-5倍。小鹏汽车创始人兼董事长何小鹏发出内部信，宣告自己将亲自下场直管机器人业务。内部信中称，小鹏人形机器人现在所处的阶段尤为关键，相当于8年前小鹏汽车即将完成第一款车 G3 发布的阶段，正站在量产交付的门槛上。按照何小鹏的规划，今年第四季度小鹏将实现人形机器人量产，明年一季度小鹏将人形机器人带入线下门店进行导购工作，明年二季度人形机器人将被推向海外市场，2028年机器人将开始走向更多的家庭。财经先锋派注意到， SK 海力士计划最早于8月在美国上市，这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希望借此抓住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强劲需求，并扩大公司的投资者基础。另外消息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很可能在6月22号当周批准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上市申请。
1: 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基本面向上，股价却向下，这是近期创新药板块的真实写照。六月以来啊，股市创新药板块延续了跌势。再来说一个学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这是全球肿瘤临床权威风向标，也被称为医药圈最强奥斯卡。本月上旬呢，多家中国创新药企在 ESCO 会议上公布了高价值的临床研究成果，但是却没有成为扭转行情的催化剂。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利好堆满，股价跳水，创新药企何时迎来估值回归？既往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上公布的新药临床研究进展，那是影响创新药企股价的关键变量。尤其是中国创新药企今年带去的成果堪称历届最佳。本届 ESCO 收录的7239篇研究摘要当中，中国机构或新药参与的摘要高达488篇，占比6.7%。再来说质量，中国团队也登上了含金量最高、全球仅有5项研究入选的全体大会，12家中国企业的13项研究入选突破摘要。对外授权加速落地，科研价值持续释放，但是创新药板块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却没有能够同步。以科创板创新药指数为例啊，5月份跌幅一度超过6%。ESCO 周连跌了5天，一片飘绿。尤其是几家被公认披露了更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创新药企，最高的一天大跌超过30%。利好落空的状态呢，并没有随着会议结束而消散，低迷一直持续到上周。可见啊，在进入全球市场的新阶段呢，资本市场也在以更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创新药企在全球的投资价值。那么市场到底在犹豫什么呢？多位创新药行业人士认为，中国创新药企今年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上披露的研究质量不错，这与早几年啊重磅研究很少的情况是截然不同。当下的时间点呢，少有人再质疑中国创新药的质量。哎，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从业者认为啊，个股短期股价波动这个影响因素啊很繁杂。第一呢，近期资金整体流向了回报预期更清晰的科技板块，同时呢，做空机构在数据发布前后的埋伏呢也并不少见。第二点呢，ESCO 本质是面向临床医生的学术交流会，它不与短期商业价值挂钩。即便企业有顶级的汇报，多数情况下那也是通过缓慢影响临床指南、医生用药选择来协助商业化红利的长线兑现，是无法影响短期业绩。第三个原因呢，是外部政策环境压力，这也会影响资本市场表现。参会企业表示啊，会议现场由欧美人士为主导的交流当中，很容易感受到一丝对中国创新药行业的忌惮。国内企业的发展速度也给欧美本土生物科技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再叠加美国共和党议员近期提议将生物技术纳入禁止投资范围，监管风向不明，投资者呢自然会重新评估中国国产新药进入全球化体系可能面临的政策风险。业内人士介绍啊，美国医药市场由3大利益派系制衡。第一类呢，是以辉瑞为代表的跨国药企，他们受益于中国低成本高效率的研发优势，主张深化对华合作，而且在政界的影响力非常大。另一部分呢，是美国本土风险投资，他们则因为中国国产创新出海挤压当地被投生物科技企业的发展空间，高利率冲击收益，因此啊，他们存在着反对与中国药企合作的声音。第三波势力啊，是全球化资本，他们相对中立，他们认为研发技术源头不受地域限制，只要项目具备商业化潜力，就愿意投入孵化。这三股势力呢，虽然持续博弈，但是美国资本市场整体是以利益为核心导向。换个角度看，今天面对的这些所谓质疑啊，恰恰是中国新药已经走进全球竞争的最好证明。国际上普遍关注度较高的肿瘤新药研发的底层思路，通常围绕着3个核心临床挑战展开：克服肿瘤抑制性、耐药性和打破诊疗分离。历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上的各类双抗啊、合药等创新，不同靶点组合、联合用药方案探索，大多也都尝试从这3个维度寻求突破。 但是如今啊，参会的中国创新药企已经在引领一些研究方向，他们不满足于只被看见，而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方向被国际同行认可，真正参与到全球肿瘤治疗范式的演进中来。当然呢，能形成产业趋势的研究方向毕竟是少数，国内创新药团队更擅长前期靶点和工艺研发，缺少全球临床开发经验。借助 ESCO 场地，直接当面向海外顶尖临床专家请教全球市场临床开发问题，确实能省去不少力气，这也是一部分中国企业的参会初衷。那么创新药板块何时能够迎来估值回归呢？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基于创新药商业化和出海等成长逻辑并没有动摇，一旦国外政策法规风险减弱，市场风格转换，优势突出的创新药板块将迎来估值回归机会。
2: 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3: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周末见。哎，莫涵，以前啊，看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年会呢，是看成绩单，那么现在看 ESCO 像看分手信啊，这怎么成果数据越漂亮，股价跌得越从容呢？
2: 所谓隔行如隔山啊，可能在这个创新药圈重大突破的潜台词就是赶紧获利了结。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中东局势缓和，令市场看好美伊达成协议前景，美油期价累计下跌6.25%，布油期价累计下跌6.19%。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由于美债收益率上行与美元指数小幅上涨，贵金属价格承压下行，加上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概率依然偏高，压制无息的黄金和白银的吸引力。COMEX 黄金累计下跌2.90%， COMEX 白银累计下跌1.63%。
1: 来回顾美国股市，随着国际油价下行，市场对通胀高企的担忧情绪有所缓解，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市场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国三大股指上周小幅上涨，其中道指累计上涨0.66%，标普500指数上涨0.65%，纳指上涨0.70%。
0: 再来看欧洲市场，在中东地缘冲突局势缓和、银行股走强的共同支撑下，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上涨，其中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1.63%，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上涨1.8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上涨1.76%。
1: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截至上周五收盘，上证综指报4031点，上涨1.12%；深证成指报14963点，上涨0.75%；创业板指报3830点，上涨0.5%。盘面上，有色金属板块集体爆发，多只个股涨停；证券板块持续拉升，大消费板块回暖；半导体板块高开低走，煤炭股冲高回落。来听专家的点评。
4: 我是行政人员张高。截止到6月12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和全球股市一样，都上演了探底之后的全线回升行情。像上证指数在6月8日的时候啊，曾经创下了3927点的低点，但随后呢，便在后续几个交易日出现震荡上行，到6月12日是创下了周内的最高点4060点，然后也收在了4000点之上。 展望未来一周，从境内的经济数据来看，6月16日国家统计局将会公布5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以及房地产相关的数据。而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来看呢，未来一周日本央行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6日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而美联储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8日凌晨公布6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如果相关的这些信息很可能会朝向鹰派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很可能也会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另外，从 A 股市场自身层面上来看，未来一周是股指期货20606合约的最后交易周，多空的博弈将会加剧，预计市场会出现较为剧烈的波动。建议投资者呢，为了把握后续这个大盘股的申购机会呢，那么建议选择较为稳健的低市盈率高股息率的大盘蓝筹作为持股市值的投资标的，以为后续参与网上配售时呢，能够获得相对较多的配号，以提高中签率。同时也要注意到科技股的短炒效应呢，现在有所降温，那么市场也在为大型科技股的 IPO 呢来做好迎新的准备。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呢，恐怕都有一定的降低旧科技股的仓位来准备资金参与认购新科技股的必要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国际财经观察。苹果现任 CEO 库克罕见在公开场合红了眼眶。在日前举行的2026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站上舞台。今年9月1号他将正式卸任。
5: 库克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十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
1: 上周，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透露，旗下存储芯片子公司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芯片晶圆产能提升到目前的3倍，以满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旺盛需求。虽然他对 AI 需求和相关投资充满信心，但是他也承认股市波动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SK 海力士的股价近期波动剧烈，当地时间10号重挫约7.5%，而前一天暴涨超过15%。另外， SK 海力士已经确认计划年内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以此赴美上市。分析认为，公司希望借着 AI 的东风拓宽投资者基础。
0: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6: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 去年四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今年四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0: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热潮下，五月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达到477.9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是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史上首次连续3个月突破400亿美元。具体来看，半导体、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表现亮眼。在人工智能服务器投资热潮带动下，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行，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增长169.2%，至371.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服务器固态硬盘出口势头良好，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额达到43.3亿美元，连续4个月刷新历史新高。据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 MarketWatch 报道，美联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指出，目前美国东南部地区存在毫无顾忌的奢华消费现象，且纽约郊区高端零售商销售额表现强劲。报道指出，美国当前豪华新车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7%，达到127,436美元。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透露，今年五月，百万美元级豪宅销量大增，带动成屋销量上升，手表和珠宝价格也持续走高。宠物健康行业同样蓬勃发展，有主人愿意为宠物狗花费约1000美元做美容。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当前富人消费势头强劲，多家企业顺势涨价，部分商品和服务逐渐超出普通民众可以承受的范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家能源援助主任协会日前发布报告说，今年夏季美国家庭制冷费用将大幅提升，其中居民平均电费支出预计将增长10.5%，从去年的717美元上升至今年的约792美元。报告发现，自2020年以来，美国家庭夏季制冷账单已上涨近40%，背后是电价持续走高，叠加高温天数增多，空调不得不更久更频繁的运转，用电需求被进一步推高。此外，当前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生活负担日益加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在那儿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